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县里有一所二流高中，每月有五六个学生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在这么一所凋敝的学校里，却有着一个立志成为韩寒的人，我们管他叫二哥。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橘子。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缓慢，我们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移动网络，我们唯一的乐趣是听二哥讲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的见解。二哥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其他人的理想是成为二哥，因为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二哥在高一下学期带领我和超子等一票人成立了一个叫醉明轩的文学组织。我不懂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没问，那是年纪小，觉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他问二哥，醉明轩为什么要叫醉明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明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呢？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明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哎，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这还不够啊，王明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懂什么呀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再多的东西都觉得少。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啊，他说。你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明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

0: 里。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明轩。十分钟后，王明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王明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王明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我不要。说完，王明轩转头离开了。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
1: 老师，张海涛口吐白沫了。
0: 于是二哥被当作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那天我意识到王明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醉明轩。醉明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聚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基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灌啤才是真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二哥的故事。这年冬天的时候，二哥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于是二哥把醉民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超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篇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 ABC。 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共20篇，估计可以过10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个标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我们激动地将文稿装进信封，爬出围墙，跑了3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一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和他们说？我问他。
1: 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
0: 他们说没收到呢，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
1: 负责什么？
0: 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
1: 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
0: 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二哥沉默了一阵。
1: 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下肯定可以。
0: 他望着书号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
1: 你来打吧。
0: 你打吧，你是团长，我说。二哥拍拍我，
1: 对，我是团长，我就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
0: 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
1: 哪来的烟？
0: 我问道。
1: 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
0: 二哥吸了一口，呛了。
1: 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
0: 我安慰他。
1: 嗯。
0: 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他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来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有一天，超子站到二哥以往站的位置，挥手说道，
1: 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
0: 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
1: 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
0: 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晚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西北那家杂志社吗？我很兴奋。不是，咱们不给他们。二哥说。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超子愤恨地说。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400元，过了四篇稿子。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循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超子叹了口气说，唉，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为以后铺铺路。超子停了一下，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20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这不是做梦吧？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二哥，我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晚上可得好好喝点了。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吸炉子收拾东西。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说。怎么找到的？路过，看着像你。我说。走。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还在写吗？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别出去玩了吗？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走，喝酒去。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真远呐，我肚子有点饿了。二哥说，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就这儿。 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
1: 点菜。”
0: 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
1: 吃啥？直接点。”
0: 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1: 都行。”“那随便做吧。”
0: 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
1: 对了，不要海鲜。”“
2: 嗯，酒呢？”
0: 姑娘问。“
1: 一件燕京，冰镇的。”
0: 二哥转头看着我：“
1: 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
0: 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
1: 瘦了，我说你。”
0: 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
1: 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
0: 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
2: 你呢？还写吗？”
0: 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1: 也不写了。”“
0: 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我说。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五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
1: 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他上北大了吗？”
0: 我问他。“
1: 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
0: 二哥笑着说。我说：“
1: 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去看他。”
0: 二哥摇摇头说：“
1: 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就一擦肩一指节，我们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
0: 我心下知道他跟王明轩没成，就岔开了话题：“
1: 你现在的工作还行？”
0: 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
1: 一天能挣100块钱，一个玉米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
0: 嗯，一直干？”“
1: 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
0: 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阔别多年，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城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二哥安静地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橱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嗯。稿费呢？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醉明轩合唱团跟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

我说。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得挣钱养家。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他挺好的。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他跟他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他表哥。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喂，吃饭，十二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耽误你出摊了吗？我问他。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城管不查？城管没事儿，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下午五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来卖玉米喽。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跑！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跑跑什么？城管！二哥喊着回复我。你不是说都认识吗？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说我是个人才。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懂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

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了。多期新歌集中上榜，榜单格局持续洗牌。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潮流有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名。夏天到了，适合听一首关于海的歌。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老狼钢心乐队冠军。老狼全新演绎钢心乐队的代表作，此曲都是钢心乐队的主唱赛利创作。这首歌最早是发布在2014年，时隔12年，老狼他是以一种吟游歌者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如果说你已经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赛利克江的词写得又狠又温柔，本期新上榜在第十八位。就像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这是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黄子弘凡也是全程轻松陪练，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是温柔又治愈的，青涩而甜蜜的。这首歌在第22期榜单当中空降亚军，本期滑落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袁娅维、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会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月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在榜，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真的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萧敬腾的声音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再搭配上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希曼的力量和信念唱得淋漓尽致。上期第十七名，本期回升到第十四位，哎，那一股热血不会因为名次的波动而被冷却哦。

0: 所以后面呢我自己就去买了一个就是等于是标签的打印机，然后可以贴那个标签，贴得特别牢。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的文件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做这个档案的管理，其实无形当中就帮你提高了很多的效率。这其实和你的那个整理你电脑的这个文件夹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电子化的，一个是纸质化的。
1: 嗯，你会专门的去买一个标签打印机。
0: 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个人要用，其实有要惠及大家，
1: 大家
0: 也会用这个。因为用文具很多时候呢，它不是具有它你去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标签啊，你喜欢黑的，你喜欢细管的，你喜欢 0.5 0.7 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文具还是具有一个共用性。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典型的就是计算器，可能并不是人人手里有一台计算器，但你真的要算你的业务啊财务，要算你的那个什么利润啊，它都会用到。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共享经济，跟我们的朋友圈一样，然后分享给大家一起用。
1: 说到这个选文具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可能办公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最常用的，除了我们说的笔本之外，还会有哪些被大家忽略掉的。
0: 在办公室和上学的时候不一样，它用到的类型也会有些区别。那我这里罗列了一些啊，最主要的还是江夏刚才说的笔和笔记本啊，然后剩下呢就是剪刀、美工刀，大家拆文件、拆那个快递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再一个就是计算器是办公室当中你跟数字打交道的人他必须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再就是订书机，还有就是文件夹，还有燕尾夹，就是那种小的夹文件的夹子。然后再加上便利贴，还有就是大头钉胶水，这是我罗列到经常能用到的。
1: 用到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平时大家会觉得说，哎，我随手从别人的办公桌上顺一个燕尾夹也没有问题，我也是可以用的。这个时候就提到了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的来做一期生活美学，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文具的重要性。刚才呢可能吴贤也会提到一个小的应用的场景，比如说这个标签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小的。在应用推而广之的时候，在很多大家的办公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为大家罗列一下，如果你拥有了就是比较有条理性的文具，同时这个文具它使用起来比较顺手的话，会在哪些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0: 一个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大部分的办公室其实不管是老板也好，然后办公环境也好，他会要求你比较整洁。因为为什么整洁？整洁首先看上去呢工作就比较有专业性，然后第二给人的印象他会比较有条不紊。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当你的办公桌上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常用的文具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文具的收纳的设备或者是装置吧。那你把它分门别类之后，会就一个是表面上显得你特别专业，第二个就是让你的工作实际上能有条不紊的进行。不至于就是特别的慌乱，该找东西的时候找不着，然后你要该拿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拿不着，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涉及到每一个的文具的一个种类。你用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文具，比方说笔记本有些笔记本它是具有那个办公的手账的这些作用，那你的每天的行程你会把它记录得非常的清晰，那其实无形当中就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你的工作效率就有显著的一个提升，而不至于说你存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存在这脑子里你就忘事儿，然后后面就被无数的人来催纳你教你的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何提高你的这个办公的一个效率，那真的就是你在选文具的时候要选到一个品质比较好的文具。打个比方说我

0: 们那个就是订书机，我曾经就是遇到过这个现象，其实是办公室里面很多人遇到现象。他这个订书机呢，你平时不觉得它怎么样，但你真的去订它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卡壳啊，然后就是你订了之后呢，这个订书钉没有被摁进去，
1: 订不上
0: 、然后你等于就是说你要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必定就是你要罗列一些文件，你要去提交这种关键的时刻，那它就会影响你。所以我觉得还是简而言之，我们先讲一下，一个就是你要梳理你的这个文件的梳理你那个文具的文具设备。第二个就是能够提高你那个效率的文具设备。第三个就是你要好用的文具设备。
1: 刚才吴贤反复的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第一是桌面要整洁，第二呢其实是一个效率的问题。我能够很好的把它拿出来，很迅速的使用它，使用完了以后再把它归位，不会为了找它而浪费掉我们工作的时间。这个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职场上面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职业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大家看似好像我今天只是找你们公司的人，或者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对你不熟悉的上司，你表现得这么不专业，其实是特别影响你们公司的人，或者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对你不熟悉的上司，你表现得这么不专业，其实是特别影响你职场发展的。
0: 对，尤其是对职场新人来说，我觉得尤其重要。然后还有一点我顺带要提一下，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这跟环保没什么大联系，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办公文具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耗材，大家如果能够整理它，能够有条不紊的运用它，其实也是对环保出了一份力。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常常就是出现刚才江夏讲的这个笔，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1: 反正拿了就用，
0: 对，你不知道哪来的，你丢了，其实它并没有被用完啊，你肯定又去行政那儿拿了一管新的，然后所以行政那边的文具的那个文具箱也好，就经常要不停的补货，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用那么快，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为环保出一点小小的力。
1: 这一点我还是挺自豪的哈。虽然说今天在面对吴贤的时候，我这个笔显得有点简陋了，但是至少呢，我是用东西还是比较从一而终，同时要把它用完，我可能才会再考虑去行政那儿再领一支笔的这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环保，我们私下聊的时候呢，你也提到了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关于拆快递拆文件这个小刀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如果说我们去选择一个质量好的，它也是可以能够跟环保这个问题连接起来的。
0: 是的，就是说到剪刀这个事，主要就是行政他买文具他还抱怨文具，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但这个剪刀呢并不能简单的说它就跟质量好坏有关系，它其实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快递也好，文件也好，它的上面如果分了一层玻璃胶或者叫透明胶，它上面有那个粘胶的成分那剪刀它作为一个不锈钢的这个东西，你去拆它的时候很容易就沾上这些粘胶。那我们在办公室后来就是说有买过一种剪刀，它的剪刀实际上就是在玻璃在这不锈钢的基础上，它上面有涂了一层材料，是硅胶式的一个材料，所以它能有效的抗这个粘胶。那这样的话呢，它无论是拆多少次的封箱袋也好，它始终不会被粘，因为被粘的这个剪刀其实真的是没法用。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你如果这个剪刀被沾上了胶，你哪怕去剪一根很细的绳子都是非常费劲的。所以等于就是说你拆了几包快递，拆了几个袋封箱袋的一个文件之后，你这个剪刀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用了。因为在职场上大家知道你这个聊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它具有不安全性，你不知道你说了一些什么，你后面
1: 动脑子
0: 中了一个雷。但是像文具这种大家都能聊得上的，然后而且特别安全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错的能够调节办公室人际关系的东西。
1: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文具，尤其是很个性的呀，很有一些亮点的文具，好像真的只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的小女生才会喜欢，好像年轻的这个职场女性才会喜欢，其实不是。包括说情感的这样一个沟通，职场社交，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说也是，第一是很有必要，第二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因为这个文具的东西和

0: 就是着装特别的相像，
1: 嗯，
0: 你可能女孩子你有裙子啊，你有裤子啊，你有 T 恤啊，然后你有什么连衣裙啊等等等等，好多不同种类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说啊，大部分就是衬衫西裤，但是衬衫它分不同的品质，所以说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你可能用到的文具会特别的简单啊，颜色上来说可能就是黑灰白三种，
1: 嗯
0: 啊，然后在那个选择的那个打个比方就说笔吧，你可能会用奢侈的一些品牌啊，万宝龙啊，然后林美啊这些啊，你也可能用特别实用的像三菱的那些笔，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对于男生来说也是一种选择，尤其是说你出去进行商务谈判时候，你不可能抓一支啊几毛钱的笔出去，那特别的就是掉形象，显得特不专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层级的时候，你需要这些呢，嗯，怎么说呢？你这也是代表了公司的一种形象，也是自己对自己一个职业的一个层级一个肯定。
1: 嗯，这个对外的形象非常重要。你刚才举了一个和服装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也特别恰当。大家会觉得说，哦，女生的本来就是选择就会多一些。确实啊，你说逛街的时候，女生买衣服也肯定是比男生买的多。男生好像貌似说，你们的款式，你们的这个每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也就那些了，没有特别多。但是好像真的男士会更加的追求这个品质性，尤其是当你已经在职场上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在你这个年龄啊，跟你这个年龄相符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选，你也不会穿一个很奇装异服去谈判，你也不会穿得很过火啊。那同样的，在你选择你的职场文具的时候，也会有所侧重了，这个时候开始。
0: 对，这侧重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花样多，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经典。实际上文具它有很多的经典款，
1: 嗯，
0: 当然了，我不能说太多的品牌，因为我被打过抄。
1: 我自己看了，我其实也很好奇，比如说那个本儿哈，它看起来其实你说有多特别呢，谈不上，但是它那个图案的给大家的传递这种讯息，就真的是有点神秘的感觉。
0: 是的，因为这个笔记本的话它也有好多种，像经典款的话也它就是特别简洁，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像这个笔记本它会经常会去找不同的设计师来做这个封面，所以经常我们看到它最典型的就是特别复古华丽的，
1: 嗯，
0: 那这个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实际上它那个纸也非常的有讲究，这并不是它独家啊，就是我们用的好的一些笔记本它都会用无酸纸。什么叫无酸纸呢？就是我们写的字在那个纸上就特别容易时间久了会被腐蚀掉，
1: 嗯，
0: 像报纸它其实就是酸性的物质，在这个纸上酸性的成分会比较多，纸它其实也分 pH 值啊，分酸和碱，所以报纸你存个二三十年它肯定就碎了，所以就是被酸腐蚀了，但像这些好的笔记本它就会做一个无酸的一个处理，所以你能够放个200年，只要你用的笔它能这个字迹能看得清200年，那这个纸就能帮你存200年。
1: 嗯，哎，这个也是笔记本，尤其这个纸张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又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早前吧，几年前陪也是一个职场刚刚入职场的一个小伙子去选这个笔记本。当时呢我们就进了北京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书店啊，它也会有一些文具周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场景呢是很多的职场新人或哪怕是职场老人们都会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拿起一个本儿，因为没有太多的，不像你买衣服还有材质的介绍呀或者是什么，这个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手感和价值，就是这两者最直观的。 OK， 摸到这个封面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皮质非常的好，然后翻开也会觉得很喜欢，但是看完价格之后他会反问我说，一个本儿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你没有写太多的这个缘由在上面，所以大家其实会不太了解，另外呢还会去衡量一下说，我真的需要一个这么贵的本儿，然后来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大家会好奇这个事情。
0: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买这个笔记本一个方面就是好看嘛，有特点我会去买，第二个就是说我写在上面我会觉得买这个笔记本写特别的舒适， 然后我记得东西还可以翻回去再看看。那有些笔记本你说它纸张很特别粗糙，就是翻都懒得翻，之前开完会记完了就记完了哈，好像就是一个任务观点一样，记完了之后你觉得啊，记完了我在会上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就不会有一种就是职场上面的温故而知新来推动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提升。
1: 嗯，
0: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现在普遍的这个中国的办公环境，大家会觉得这个文具到底它价值几何，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去过日本你是银座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啊，在那边有一幢文具大楼，在九层十层全部都是卖文具的。那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日本人全名都是处女座，所以他对文具的这种讲究啊和使用啊也就体现在这个上面。我想随着我们这个职业化的那个发展，可能大家慢慢也会对这个文具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的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2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 99.6%， 锂的回收率达到了 96.5%。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

0: 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6: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3: 27日，英国上将西马尼召会叶明琛，提出在原有修约要求之外再增加上

还是接着按兵不动。英国侵略军一看他仍然不回复，这怎么办呢？于是更加的气急败坏，炮轰的更加猛烈了，除了把城墙轰了一个大口子，然后大炮便进入城中，对准总督衙门开始轰炸。这一下使得满身傲骨的叶明琛吓得浑身哆嗦呀，军卒生怕一炮再把他给炸着怎么办呢，连忙保护他从后门仓皇逃窜，逃到巡抚衙门去了。这时候叶明琛气得破口大骂，这些个洋鬼子太不讲道理了，也太野蛮了。骂半天有什么用，他仍然还是不抵抗。但是这回险些掉了脑袋，他也明白这股英国人来者不善，于是叶明琛实属不得已，这才派申商、武崇耀、苏廷奎等人出城跟英国人讲和。而英国人则要求在广州城内或者城外指定地点，我们要同叶明琛直接进行会谈。但是叶明琛怕真的跟洋人一见面遭到他们的侮辱怎么办呢，迟迟不敢应允。没想到英国人恼羞成怒，继续架炮攻城，一时间弹片乱飞，硝烟滚滚，城内老百姓哭喊声一片，死伤数十人呐。叶明琛所躲避的巡抚衙门也被炮弹击中，前厅后院全都着火了，这一下把他吓得也够呛。11月6日，英国侵略军的三艘军舰沿着珠江主航道东进，向位于朱恒河的东定炮台发炮，咚咚咚咚咚，轰起来没完了。炮台上的守军简直忍无可忍，于是开始发炮还击。这时候停泊在炮台外面江面上的广东水师有20艘战船，也连忙积极参战，加入了战斗，并且击中了一艘英国的舰船，击毙了敌兵100多人。但是因为清军毕竟火炮陈旧，炮药也不足，再加上水师战船有不少被英国军舰击毁，守军渐渐抵挡不住了，最后炮台也失守了。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这股英国侵略军连续攻占了列德炮台、镇远炮台、威远炮台等几处重要的地点，几百名英国军趁势闯进了广州城，大肆强掠，城中一片狼藉，百姓苦不堪言呐。但是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也不再忍了，因此便自发地开始进行还击。英国军毕竟人少，再加上广州市民同仇敌忾，使得这股英军感到不好，连忙仓皇退回到内河等待援军。此时因为怯懦自负而导致英国侵略军攻占内河，占领诸多炮台，使广州处于岌岌可危的两广总督叶明琛也怕朝廷追究他不抵抗的责任呢，于是他想了一个招，抢先上书朝廷，说他率领广州军兵奋力抵抗洋夷，苦战多日，大获全胜，应论功受赏。先锋帝远在北京城，不了解广州的情况，便信以为真，看了他的奏折之后回复他说，秘密防范，不可存轻视之心，然后又说要设法妥当处理，总的来讲要以息兵为要，就是尽量能不打则不打。叶明琛其实也想跟英国人好好谈谈，把事情化解开来，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亚罗号事件发生之后，英国侵略军攻打广州城其实

是一个借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伙同法国、美国侵略者，企图趁着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慌乱之际，运用外交手腕来要挟修改当年所签的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在这上面要增加新的条款，以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英国人提出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沿海各口岸以及内地各城市全部开放，如果不能，则至少要增加开放镇江、南京、杭州、温州等浙江的主要城市。再有就是准许外国商船和军舰在长江上自由往来，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还有准许中国劳工向海外移民，废除外国进口货物通过中国港口时所征收的子口税，外国使节可以常驻北京。同时美国人还提出要求在长江流域以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以及港湾进行贸易，而且还得准许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进行贸易、传教和居住，并且可以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国人也提出，除了上述类似要求之外，还要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法国传教士。这些所谓的修约要求绝不是仅仅稍有变通就可以办到的，而是强迫清朝政府要订立一个比南京条约内容更加广泛、危害更加严重的新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四月初，英法美三国公使怀着这些阴险的目的便到了广州，向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明琛发出了申请修约的召会。这个叶明琛呢，本是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历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兼着通商大臣，体人格大学士。他曾经率官军镇压过广东天地会起义，杀死会众十余万人，成为颇有威名的人物，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也有一套自欺欺人的办法。他从前车之鉴中得出了结论，认为林则徐、玉谦等主战派主张坚决抵抗英军的侵入，但最终以挑衅众处兵败身亡，对此值得深思啊，一定要谨慎。而以礼部、琦善等人为首的主和派，不但被人非议，最终呢，也是被索拿问罪。这样的办法也不可取。于是，叶明琛有点身处两难之中，他开始琢磨，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来了个另辟蹊径。他一面高谈雪国耻尊国体，矫作镇静，处于不刚不柔、不理不睬的地位，然后呢，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所以他虽然说身为良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宜贵妃是何等的聪明啊，一瞧皇上愁眉不展那个样，连忙问他，您这是怎么了？咸丰帝也没有隐瞒，于是就把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都跟宜贵妃讲了。那拉氏听完之后当时不由一愣啊，他说，您派的是齐应赶赴天津？皇上说，啊，对。宜贵妃不由一皱眉啊，他直言不讳地说，皇上，臣妾也听说过这齐英一些事情。据臣妾所知，这齐英在道光22年曾任钦差，与洋人去谈判，当时和英国人周旋了几个回合，最终他便接受了英国人所提出的不公平条件，签署了令大清羞辱的南京条约。道光23年，这齐英又和英国人在虎门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的章程。一年之后，他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和美国人又签订了旺厦条约，然后又和法国人签订了黄埔条约。 道光三十年，他在广东又义民奉夷，献媚于洋人，也就是说抑制自己国内的老百姓来讨好洋人，做出种种辱国的行径，遭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谴责。先帝爷无奈之下才将他调回京城，然后任文渊阁大学士。皇上荣登大宝之后，又因为他无能而被降为五品顶戴，这回怎么又想起派他去来着？哎呦，先锋帝听完之后不由对眼前这位宜贵妃另眼相看呐，心说不得了啊，他对朝廷的事儿对清了解的够全面的呀。他说，朕真没看出啊，你整天忙于照顾大阿哥，不过偶尔替朕批阅一下奏章，竟然对朝政如此疏之。宜贵妃听这儿不由一笑，他说，皇上，臣妾虽为女流，也关心着朝廷的动向，也想为皇上分点忧啊。您既然已知道这齐英办理洋务畏敌如虎，有损我国威，何况他年事已高，何必还要派他再去呢？皇上听了不由一笑，他说，你这个想法跟恭亲王如出一辙呀。恭亲王虽然说被皇上罢出了一些职务，但是毕竟还是亲王之衔，关键时刻为朝廷还要尽一份力，还要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宜贵妃一听到恭亲王，当时也很兴奋，因为他知道恭亲王一心很有能力，于是便说，恭亲王也不同意齐英去办理洋务。皇上说，对呀，确实如此，那皇上就更要三思而行了。先锋帝听得没有再说什么，然后站起身形，来回在屋里踱步半天，这才说，朕的意思是，这齐英毕竟办过洋务多年，对付洋人比其他的钦差还是有些经验的，肃顺等人呢也都推荐他，朕也想他这次谈判应该吸取以前的教训，弥补以往的缺憾，尽力来报效朝廷。宜贵妃听了忙说，皇上既然已派桂良和花沙娜与洋人去交谈，那齐英再去，这到底谁为主谁为辅呢？皇上说，这不用问，朕还是要以桂良和花沙娜为主。可是皇上，这齐英虽然说熟悉洋务，但是当年他签订的那些条约到如今仍让我大清负债累累呀。听宜贵妃讲这个话，先锋一摆手，他说，今天和当年不一样了，洋人以武力威逼京城，让桂良花沙那二人去谈判，这俩人都有点急脾气，万一要是谈崩了不好收场，朕有些不放心呐。哦，宜贵妃听明白了，派这齐英去是因为他胆小，关键时刻呢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样一来洋人便可以不打北京城。哎呦，宜贵妃心里，我皇上这什么主意啊，但是事情已办的这一份上，他再说别的也没什么大用了，那就看接下来什么情况吧。其实咸丰帝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点异想天开，您说这齐英先前办事儿就唯唯诺诺，这回去了他能把事情办好吗？咱们再说这齐英也有点自不量力，他到了天津之后以洋务专家而自居，主动要求为谈判的首席，但是由于广州沦陷之后很多的档案被洋人所得，他们便翻译出了这齐英给朝廷的奏章。齐英表面上当时讨好洋人，没想到在给朝廷的奏章当中多次出现侮辱洋人之词，多有外欺洋人内瞒朝廷之意，所以洋人对齐英这个人很反感，认为这个人呐没有实话，也不值得信任，而且还对他有一种歧视。等到谈判的时候，英法两国公使一见到齐英等人

青连忙上前打招呼，没想到英国公使厄尔金根本不理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把手伸下了他背后的桂梁，却跟桂梁握手也不理他。这种办法对七英那简直就是一种嘲讽啊。七英这么大岁数了，弄了个满脸通红，一时尴尬至极，很觉得不是滋味。当首席谈判是他自荐的，可是洋人根本不待见他，只得知难而退。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恭亲王为首的一帮人认为七英猥琐不前，遇事总是退缩，有辱朝廷的颜面，应该将七英即刻正法。但是咸丰帝考虑到这英法使臣也有些骄横不讲理，有戏辱七英之意，使他没办法再与之谈判，于是便建议等到桂梁花沙那返京之后再处置七英。但是肃顺等人这时候也跳出来说要将七英法办，并且讲似这等误国之事不能再有发生。本身七英去天津谈判，那也是肃顺这帮人保举的，一看他出师不利，没想到肃顺即刻翻脸，连忙跟他扯清关系，生怕再把自己牵涉进去再担责任。皇上一看这怎么办呢，他一想齐英虽然说有违军令，该当斩首，但是呢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呢刚刚在洋人那里受辱，回来之后直接给宰了，有点下不了手。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说容朕想想再议此事吧，随即回到了后宫。这件事情上他也想听听宜贵妃的意见，让他帮自己出出主意。很快这件事情上他也想听听宜贵妃的意见，让他帮自己出出主意。很快宜贵妃便替皇上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如此这般告诉了皇上，说这个办法既能够严肃国法，警示群臣，又包含着皇上对众臣的眷念之心，陛下以为如何呢？咸丰帝听闻点点头，他说确实这个办法可行。于是转过天来，咸丰帝便在养心殿发出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赐七英白绫一条，令其自尽。满朝文武公卿一听这话不由一愣啊，心说皇上这个招好厉害呀，神不知鬼不觉就这么处理齐英，既保存了朝廷的颜面，又遮住了羞脸儿，好办法。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主意竟是宜贵妃出的。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断在宜贵妃脑海当中浮现，谁呢？那就是肃顺。通过齐英这件事儿，宜贵妃认为肃顺可是个厉害人物，以后不能小瞧此人呐，而且呢还要跟他攀一攀关系，这样对自己日后有利。宜贵妃心说，两年前恭亲王一心被皇上免去了军机大臣的职务，这时候朝廷急需杰出的人才来辅助朝廷，在可信赖的宗室近支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平庸之辈，整天提笼架鸟，吃喝玩乐，这些行，要论领兵打仗出谋划策不灵。而南方的汉人当时正闹太平天国运动，这样一来也使得朝廷对用汉人上开始谨慎小心，有时候不敢轻易委以重任。那要从满洲贵族当中选吧，一时间又选不出能力较强的来。咸丰帝比较重视怡亲王载垣和正亲王端华，但是这两个人却是能力平平，根本挑不起大梁，因此很快两个人便向皇上合力举荐了内阁大学士肃顺。

说他才华横溢，可堪大用。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正亲王吉尔哈朗的七世孙，端华的兄弟。自道光年间起，他就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务。咸丰帝对他也有所了解，但是不是完全了解。通过载垣和端华的推荐，于是咸丰帝便特意在养心殿召见了肃顺。肃顺这个人相貌威严，肩宽背厚，说话声若洪钟。他跪在皇上面前朗声说道：臣愿为皇上分忧，为朝廷肝脑涂地，在所不惜。随即他给皇上献了计策，他说朝廷应实施严政令、重法纪、除奸囚的九字方略。他侃侃而谈，深得咸丰帝的赏识，因此很快被提升为护军统领、礼藩院尚书等职务。打这儿起，咸丰帝对这个从刑部起家、作风强硬的肃顺便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带来一股清风，扫除长期以来朝廷政治生活当中的阴霾。而肃顺呢，也算没有辜负皇上，上任之后在奏请减削八旗奉饷、紧缩银两开支、削减国库开支，尤其是在整肃钞票舞弊案上显出了雷厉风行、敢做敢当的气势。说到这儿呢，顺便咱们也交代交代这个钞票舞弊案。其实早在道光年间，清廷的财政就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到咸丰年间更是捉襟见肘。咸丰帝登基之后三年里头，因为围剿太平军，军饷开支增加到2900多万两白银。从咸丰三年开始，户部为了缓解财政的紧张，于是便滥发面额巨大的新币，这其中有银票5种、宝钞9种、铜大钱9种。当时为了强行使这些钞票得以流通，户部还在咸丰三年设立了官银号，像什么钱玉号、钱恒号、钱丰号、钱义号，主要负责收钞发钱的业务。年之后，咸丰四年又准许几名商人私设了5羽官号，很快官商便勾结强迫流通钞票，闹得官民两败俱伤。到咸丰七年，钱号已信，这便引起了户部的注意。肃顺当时兼任户部，在检查处理钞票无与官号的欠款时，发现与存档不符，于是顺藤摸瓜，便查出了一个巨额贪腐大案，竟高达1000万两白银。肃顺便立刻上书皇上奏请要纠查，可想而知啊，这1000万两的白银使多少官吏借着钞票发行之际大捞一笔横财啊。贪污案一经揭露，那些人不寒而栗。肃顺在纠察当中也毫不手软，向思源、荣普、王正仪等数十人全都被他捉拿归案，然后抄没家产。而在这次查抄当中，有一件事儿也很让咸丰帝佩服，就是户部有一个主事叫李黄仙，跟肃顺关系非常好，没想到也涉及到这个案子了，被肃顺直接锁拿入狱。咸丰帝得知这件事情之后，转过天来就问肃顺说：爱卿啊，朕听说你跟这李黄仙交好多年，怎么就忍心把他锁来了呢？肃顺说：皇上，自古道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李黄仙贪赃枉法，实乃失于君臣之大义，何提信哉？也就是说，君臣大义都不讲了，哪还有什么朋友之信呢？因此臣才将他打入大牢，正是为伸张正义。

为民除害呀。这件事情很快也被宜贵妃给听说了，她对肃顺这个做法也是非常赞同，也感到这个人确实处事果断，不徇私情，而且肃顺还无私地摒弃种族的偏见，多次请求皇上重用汉臣，像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尤其是大力推荐曾经上书惹恼皇上的曾国藩。他说曾国藩可谓两江总督，其实在这个期间宜贵妃也向皇上推荐过汉臣，像曾国藩等人，此很快皇上也启用了曾国藩。而曾国藩呢，也不负皇恩，在清剿红匪，也就是太平军的时候，收复失地当中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这一点呢，皇上也赞赏肃顺荐举有功。但是没想到在荐举齐英赶赴天津与洋人进行谈判这件事情上弄了一团糟，也让肃顺感觉到很是没面子，为了跟齐英撇清关系，要求皇上一定要严惩齐英，以儆群臣。对于他这种刚烈威猛的作风，有朝臣看不惯，说肃顺这个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拿谁都敢垫马蹄子。但是也有人赞成，说他这种提议起到了震慑性作用，但是别人怎么讲都是小事，主要是咸丰帝赏识肃顺，这也使他成为了朝廷中的重臣。因此肃顺的官阶不断的提升啊，什么正白旗、汉军都统、理藩院尚书、工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兼着户部尚书，还有御前大臣等官衔，让人觉得眼花缭乱。既然皇上如此器重他，群臣也仰慕他，那宜贵妃自然也不敢小瞧，并且也想通过一些机会接触一下肃顺，让他对自己呢也有一份好感，自己在他心里有一个位置，日后不就好办事了吗？但是令宜贵妃万没料到的是，正当他千方百计的要跟肃顺搞好关系的时候，没想到却引发了两个人一场正面的冲突。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得交代交代。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这一年九十月份在江南发生了一场科场舞弊案。江南的秋天金风拂面，气候宜人，三年一度的乡试就是在这种迷人的季节举行的。江南各地的学子一个个满怀着金榜题名的憧憬，英姿勃发，踌躇满志。为了有力的选拔人才，这次的乡试，咸丰帝特地派自己比较信赖的大臣，颇具清廉之名的大学士百俊任主考官，并让户部尚书朱凤彪、左都御史程廷贵为副主考。考官们一番忙碌，学子们一番用功，很快考试结束。9月16日公榜，等到发榜的时候，人们一看这榜文呐，当时不由一愣，发现一个纨绔子弟镶白旗满洲人平陵竟然榜上有名，而且名列第七，一时间舆论哗然，考生们议论纷纷，参加应考的学子哪个不知道这个平陵是个笨蛋呢？一不读书，二不学武，不通文墨，本是浪荡公子，应试之前哪个学子不是秉烛夜读，苦读诗书呢？但是平陵呢，则是没事手摇折扇，四处寻花问柳，就这么样一个人物，他怎么能考了第七名呢？这简直对众学子就是一种嘲笑啊。而且还有人叹得，这个平陵还是一个资深的京剧票友，在考试这一天他根本就没有去考场，而是到某个戏园子里边串戏去了。那这第七名是怎么得来的呢？其中肯定是弄虚作假呀。事情一经披露，江南道御史孟传金立刻给朝廷上奏章，揭发了这桩严重的舞弊案件，
并且在奏章中特别提到了平陵。他说这次考卷中，中试举人平陵朱墨不符，物意沸腾，请特行复试，就是应该将他重新再考一遍。这道折子到了京城之后，咸丰帝一看颇为震怒啊，马上传谕命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御前大臣肃顺、陈夫恩等人同刑部严查此案。当肃顺一接手此案，不由心中掀起了一丝得意。因为什么呢？他跟这个百俊俩人早就有过劲，同是朝廷重臣，因为权力和地位之争，脾气秉性不合，两个人处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老狼钢心乐队冠军。老狼全新演绎钢心乐队的代表作，此曲都是钢心乐队的主唱赛力创作。这首歌最早是发布在2014年，时隔12年，老狼他是以一种吟游歌者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如果说你已经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赛力克江的词写得又狠又温柔，本期新上榜在第十八位。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这是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黄子弘凡也是全程轻松陪练，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是温柔又治愈的，青涩而甜蜜的。这首歌在第22期榜单当中空降亚军，本期滑落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袁娅维、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月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再榜，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真的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萧敬腾的声音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再搭配上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希曼的力量和信念唱得淋漓尽致。上期第十七名，本期回升到第十四位，哎，那一股热血不会因为名次的波动而被冷却哦。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啊，这是陈粒的全新曲风尝试，很浓的复古之感。本期新上榜来到第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曾帝作曲，整体是治愈系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二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单依纯，我在意的。单依纯又一首 OST 来了，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标准的现代都市 R&B 抒情基底，耐听而且共情力很强。这首歌在22期的榜单当中空降第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2: 我在意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来自杭州的一位音乐才女万雨翼，她是浙江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黄龙教授的学生。她也曾经在老师的建议下报名参加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今天带来的作品就是他携手恩师庞龙共同带来的《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是一首永远温暖、永远叫人热泪盈眶的歌。它固然是一首关于乡愁的歌，但却是一首充满着希望的歌，也是一首优美的歌。月亮落在安静的山丘，星星照亮回家的路，如此的画面浪漫而又实用，恬淡却更真实。用苗语演唱《回家吧，我们回家吧》，也是作为东北人的庞龙将家的概念延伸到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听到。歌曲由二水和郭仔作词，郭仔作曲，

前照亮回家的路。其实这首歌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曾经被庞龙携手他2015级的学生金品言共同演唱。7年之后，他又携手另外的一位学生万羽翼再度演绎。我想，无论是对于万羽翼还是金品言而言，有庞龙老师的提携和陪伴，星星照亮回家的路就更像是一首关于人生出发的歌。我想这也给《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首歌赋予了另一种积极的意义。离家与回家之前，其实还有很多全新的梦想，以及怀揣梦想的人等待出发。以下再来听一首万羽翼自己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歌，如果你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一段纯纯的校园恋情的画面跃然眼前。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的音乐人姚峰。他是一位80后，是用心灵唱歌的民谣歌手。2005年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北京漂了5年，2010年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美丽的新疆石河子，辗转又去了乌鲁木齐，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用心里的歌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生长出了心里的风景。

者心中的风景来自姚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姚峰参加了新疆首届吉他比赛，获得了民谣组第二名，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拿奖。比赛之后，和新疆著名的音乐人阿健在一起创作。阿健一直亲力亲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那些有梦的年轻人，在短短一个星期组建了和阿健在一起的手工者乐队，于是姚峰和手工者乐队就诞生了。30岁的时候，他想用音乐的形式来记录这一切，于是举办了风声民谣在路上，开始用音乐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姚峰的妈妈看到他从北京回来以后背了一把吉他，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儿子能够务实。但两年之后，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了儿子，在报纸上看到了儿子，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儿子并没有不务正业。是的，姚峰在梦的世界活着，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用心在活着，他用心里的歌证明坚持一定能看到希望的光，在生命中做自己爱做的事儿，找寻生命的意义。我们再来听一首姚峰的原创歌曲《不在的爱》。

也许其他的爱会不在，但是我相信对于音乐的爱永远不会不在。还有一位同样是来自新疆的音乐人，他话不多，自我介绍很简单，他说音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坚强。他说理想总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可我依然相信。他的名字叫韦伦，在他的心中，音乐也许只不过是他其中的一条生活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教师节旨在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次以不同的日期作为过教师节。那么一直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这才正式确定了1985年9月10日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那么在中外影坛的诸多作品中，关于成长教师曾经诞生了很多经典影片和银幕教师形象。那么在我们这一周的节目之中，就为大家分享几部关于成长和教师的影片。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英国高分青春影片《成长教育》。成长是什么呢？一个漂亮、聪明、风华正茂的女孩，可能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她要经历过怎样的痛楚才能够最终成熟呢？英国影片《成长教育》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16岁女孩的成长故事。2007年，英国记者林恩·巴伯的回忆录被尼克·霍恩比改编成为了剧本，而这个剧本被综艺杂志评为2007年未被拍出的最优秀英国剧本之一。2009年，这部根据记者林恩·巴伯回忆录改编的电影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虽然拍摄成本并不高，但是备受好评，连很多口味一向刁钻的影评人也赞声不绝。成长教育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从原著作者，也就是剧中女主角珍妮的角度展开，讲述了她成长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有意思的是，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把自己和珍妮联系在一起。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6岁的珍妮是一个聪明开朗的小姑娘，就读于英国伦敦乡下的一所女子学校预科班，她的成绩很好，父母期望她能考上牛津大学，而珍妮的所有生活都是围绕考上牛津这个目的来安排的。
3: 我明天早上要写英文报告。
4: 对，所以我只想听到天花板上传来汗珠滴到课本上的声音。
3: 大提琴呢？
4: 不能了，

0: 你明白吧？这样不行。牛津不喜欢这种人，他们不喜欢叛徒。
1: 不，他们不要可以独立思考的人。
0: 当然不要。
2: 一天，珍妮参加完大提琴社团活动，准备回家，不巧在路上赶上大雨。珍妮站在路边被淋成落汤鸡，这时一个成熟的男人把车开到了珍妮的面前。
3: 你好，听着，我想你或许不会随便搭陌生人的便车，但我喜欢音乐，而且很担心你那把大提琴，所以我建议你把大提琴放我车上，然后跟着我的车走。
1: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带着我的大提琴走？
3: 也对，一把新的大提琴值多少钱？10磅？15磅？我不知道，15磅好了。不行，那好，你决定。
1: 还有这个。
3: 啊，好的。哦，对了，我叫 David。
1: Jenny。
3: 你好。音乐会怎么样？
1: 只是排练。音乐会是下周四。
3: 你要拉什么？
1: 埃尔加。
3: 啊，我觉得他在沃彻斯特待那么久真是太可惜了，因为沃彻斯特离伯明翰太近，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在他的音乐里可以听到伯明翰口音。总之，埃尔加不太适合犹太人。
1: 我不是犹太人。
3: 但我是。啊，放心，我不会怪你。
1: 我能不能跟大提琴一起坐到车里？
3: 快上来。
1: 我从来没看过这种车，真漂亮。
3: 这是普利斯托，限量车款。要去哪儿，女士？
1: 我家就在转角，真倒霉。
3: 我来想办法。你是不是经常去参加演奏会？
1: 我从不参加演奏会，我们不信这一套。
3: 是真的？
1: 大家都这么说。
3: 抽烟吗？
1: 我不抽烟，我就住在这里。
3: 为什么不相信演奏会？
1: 他说演奏会没意义。
3: 你是说你爸爸？
1: 哦，是的，但那只是好玩，学校演奏会除外，可那一点也不好玩。所以我们会参加。
3: 演奏会不会替你的未来铺路，总有一天你会去的。
1: 我知道我会的。等我上了大学，我要看想看的书，还有听想听的音乐，还要欣赏绘画，看法国电影，我要跟很多人一起聊聊天，跟他们一起交流。
3: 那很好。
1: 对。
3: 什么大学？
1: 牛津大学，如果幸运的话。你读哪所大学？
3: 我念的是所谓的人生大学，不过成绩不太好。
1: 那么谢谢你带我回家。
2: 第二天，珍妮收到大卫送来的漂亮花篮，非常开心。放学之后，珍妮正在和她的两个女同学畅谈未来。
1: 听着，等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要当法国人，还要去巴黎，还有我要抽烟，穿黑衣服，还要听贾克布莱尔的歌，而且再也不说话，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哦，天哪，怎么？
2: 这时珍妮再次看到不远处的大卫，她缓缓走到大卫身边。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谢谢。
3: 结果怎么样？
1: 还不错，我想是的，我没有拉错旋律，之后也没有人被踢出乐团，
3: 这肯定是一场文化胜利。很高兴在这遇到你。这个周五你要做什么？
1: 要上学。
3: 我是说晚上。
1: 当然了，没事。
3: 因为我要去圣约翰教堂听拉威尔演奏，我朋友丹尼和海伦也会来，所以如果这样吧，我来你家接你，如果你爸妈不同意，那你就带票跟他们去听，你觉得怎么样？
1: 谢谢。我想跟你一起去。
3: 7点。
4: 看出人了。

0: 或许演奏会结束后我们共进晚餐。
1: 晚餐？
0: 嗯，你同意的话。
1: 可是那时我们可能已经吃过了。
0: 如果你想的话，那周五晚上就先不要吃，怎么样？
1: 好的，当然可以。
2: 珍妮开心地回到两个好友身边。
3: 共进晚餐？你又没有听见？
4: 当然听见了，可他没邀请我们，
3: 所以你什么都要说出来，
4: 不然就太不公平了。
2: 周五的晚上，珍妮向爸爸妈妈说明了情况，她的父亲有些不高兴。
5: 在哪儿？
1: 圣约翰教堂。
5: 那是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应该能查到。
4: 圣约翰教堂在西敏斯隔壁。
5: 你怎么知道？
4: 我们结婚前我可是有人生的，你很快就喊停了。
5: 啊，是吗？
1: 说到哪里了？
5: 说到西敏斯附近，我才不要大老远跑到那儿去。
1: 问题是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就在那儿。
5: 我想这附近也一定有什么吧。报纸呢？
4: 他想听听真正的演奏家弹奏，他不想看薛拉科克兰的烂演出。我带他去好了。
5: 你要怎么去？搭皇家空军直升机去？
1: 他来了。
5: 哦天哪
4: ，Jack。
1: 哦对了 ，David 是犹太人，无所事事的犹太人，请你说话小心点。
5: 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从没有说过这种话，那只是形容词。我对犹太人没有偏见。
6: 我很高兴。你好。
2: 大卫衣着得体，面带微笑走进珍妮的家，和珍妮的父亲礼貌握手。
5: 我不是会产生偏见的那种人，因为我不是容易对某人产生偏见的那种人，因为我不是容易对某人产生偏见的那种人。我是杰克，这是马吉尔。
6: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有个姐姐？
4: 请坐。
2: 大卫的话让珍妮的妈妈心花怒放，随后四个人坐了下来。
5: 说的没错。
2: 大卫看了看珍妮整洁漂亮的家。
6: 你家真漂亮。
4: 谢谢。
5: 啊，抱歉戴维，你想喝一杯吗？
6: 谢谢杰克，但我们快迟到了。珍妮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可以走了吗？
5: 嗯，
1: 我想戴维，我爸爸有话要跟你说。
5: 不，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请告诉我大概方位，从这里怎么去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最方便？
6: 直走就好，哈默史密斯路，开 A4 公路，经过肯辛顿就到了。
5: 就这么简单？
6: 就这么简单。
4: 要不要我去订几张票？
5: 不。戴维，十点以前带他回家。
6: 我想邀请他演出结束后和我的海伦姑姑共进晚餐。
5: 这个嘛，不，他通常十点就睡了。
6: 要是我答应11:30以前送他回家呢？
5: 既然是星期五的晚上，你还要一直开到西边。
6: 谢了杰克，我很感激。好的，
1: 再见。
5: 再见。
4: 玩得开心点。
2: 成熟时髦风趣迷人的大卫带珍妮见识了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浮华奢靡，这一直是珍妮非常向往的生活。与此同时，珍妮的学习遇到了一些麻烦，她的拉丁文成绩拉响了父亲的警报。一天夜晚，珍妮被从客厅传来的欢笑声吸引过来，原来是大卫前来拜访他的父母。
5: 你会模仿吗？
6: 不，我演得很糟。
5: 你不可能学得像。
6: 我做不到。这张纸。
1: 你好。
6: 这张纸
5: 啊，珍妮，快看，戴维演蓝瓶子演得非常的像。
1: 你来拜访我爸妈？
5: 很难想象是吗？
1: 你们为什么喝酒？又不是圣诞节。
5: 小姑娘，你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在你出生前我们过得很疯狂。
1: 说的没错，就过去16年的经验来说。
4: 我在想你错过了什么，结果什么都想不出来。
1: 好吧，我还有一堆拉丁文翻译作业得做。
5: 但你没有告诉过我们 David 念过牛津。
1: 对，我没说。
6: 看看我现在这模样。
4: 很有趣是吗？
1: 太棒了。
6: 我刚跟杰克说我下周末要回去，我经常会回去看当年的英文教授。
5: 你需要的就是这个，知道吗珍妮，一个内部推手， 重点在于人脉，对不对，戴维？
6: 对极了。你知道克里夫·路易斯吗？
1: 爸爸从来不会遇到什么人。
6: 他写了一本童话，叫做《狮子、女巫与衣橱》，相信卖得非常好。
4: C.S. 路易斯，
6: 对于我们来说，他只是教中世纪文学的老先生，但后来跟我变得非常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4: 珍妮小的时候很喜欢那些书，
1: 我真想见见他。
6: 对不起，我是不是慢半拍？珍妮这个周末想一起来吗？
5: 不，这周不行，但也许以后可以。是的。
1: 你多久去看他一次？
6: 不是很频繁，隔几年去一次，可以下次再去。
1: 哦，
5: 也许下次他需要在那过夜吗？
6: 在牛津吃过晚饭后，我不建议直接开车回家。克里夫可以替他在大学里找间宿舍。
4: 看来错过这个机会就很可惜了。
5: 你确定不会太麻烦，戴维？
2: 就这样，大卫骗珍妮的父母说可以为他引荐牛津大学的讲师，成功得到允许。周末，他们像情侣一样度过了非常开心的时光。为了给珍妮庆祝17岁的生日，大卫带着珍妮去了梦寐以求的法国巴黎。他住着高级宾馆，在高档餐厅就餐，买奢侈的化妆品，看巴黎美丽的风景。珍妮和大卫迅速坠入爱河，正式成为恋人。从巴黎回来，珍妮专门给她最喜欢的英文老师带来礼物。
1: 我买了这个送给你。
4: 你真好，但是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1: 为什么？
4: 因为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我才努力地删改周拉罗维错误连篇的作文。我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如果我接受，会觉得背叛了我们俩的友谊。珍妮，你很清楚你现在想做的一切，你聪明又漂亮，可是你的男朋友对你的聪明感兴趣吗？
1: 我不太清楚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念牛津，如果你不去我会很伤心。
1: 你念哪所大学？
4: 剑桥。
1: 你既聪明又漂亮，聪明的是坦博老师胜出了，但你却在这里批改作文。你不知道过去几个月来我在很棒的餐厅吃饭，去过爵士酒吧，看了精彩的电影，听到美妙的音乐。
4: 珍妮，你有没有采取避孕？
1: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4: 没有吗？
1: 也许大家最后都得写作文和功课，也许我会上牛津，但如果大家一毕业就得死，那么之前所做的事不是很重要吗？
4: 我很遗憾你认为我死了。
1: 我没有认为你死了。
4: 你快去上下一堂课吧。
2: 和大卫在一起后的生活让珍妮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大卫突如其来的求婚更动摇了珍妮备考牛津这个终极目标。他悄悄走进厨房，珍妮的爸爸妈妈正在听广播刷盘子。
7: 的确需要照顾，但不会太麻烦，只要放心种植小屋，过几周就会开始生长。
5: 好的，种植小屋。他以为我是谁，莫大哥王子雷尼尔吗？
1: 要是我结婚而不上大学呢？
5: 结婚？
1: 结婚？
5: 那当然要看跟谁结婚了。
1: 是吗？那真有意思。
5: 当然是这样，我可不想你为了结婚而结婚。
1: 谢谢。
4: 有人向你求婚了吗？
1: 是的。
6: 戴维。
1: 不，一个大街上遛狗的男人。
4: 你怎么回答他？
1: 我什么都没说。
4: 你有选择吗？还是已经太迟了？
5: 他当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还是有意思的选择。
1: 你们这时候应该说，那牛津怎么办？
5: 那就看你了。结了婚就不用去念了。
1: 我就不用去念了。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5: 你会有人照顾。
1: 那些拉丁作业，还有读过的那些文章，有什么意义？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让我去逛夜店好了？那省事多了，而且更好玩。
5: 我是不知道夜店怎么样，但我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总之，事情看上去有好的进展。
1: 怎么会？
5: 如果你很蠢，我想他也不会要你的。
2: 就在珍妮觉得即将开启幸福人生的时候，无意之中珍妮发现了大卫一直以来都对自己隐瞒的一件大事。原来大卫是有妇之夫。珍妮手里拿着别人写给大卫的许多信件，气愤地看着大卫。就这样，大卫开车跑掉了，留珍妮独自面对这一切。珍妮找到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太太不期而遇。真相如一记砖头重重砸在珍妮头上，她不得不开始反思这种生活是否真的是她想要的。沉重打击后，珍妮终于懂得，她想要的生活没有捷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努力复习一年之后，珍妮终于考上牛津大学，而她的幸福人生也将从这里重新开始。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成长教育》，这让珍妮的扮演者凯瑞·穆里根得到了快速成长，为他赢得了第八届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第十二届英国独立电影奖、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芝加哥影评人奖、评论家选择奖，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奖等等众多的奖项。英国媒体甚至盛赞她是英国的下一位凯特·温斯莱特。虽然最终未能问鼎奥斯卡，但是年纪轻轻便接入与梅丽尔·斯特里普争夺影后的行列，凯瑞已经是足够成功了。在《成长教育》影片之中，凯瑞一系列的仿照奥黛丽·赫本的经典造型让人非常的惊艳。而在翻拍奥黛丽·赫本的经典之作《窈窕淑女》时，制片方也锁定了凯瑞·穆里根来出演当年赫本主演的卖花女这个角色，这也无疑将成为又一部值得被期待的作品。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当中由贝斯罗利演唱的歌曲《我被你一手掌握》。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你的恋人榜样是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加细调查发现，患者的父母当中啊，有约 5% 到 7% 的人患有强迫症，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也提示强迫症与遗传有关。其次是幼年经历。在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然后呢，是性格因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约2/3的强迫症患者在病前即存在有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的特征呢，是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严肃古板、办事井井有条、力求一丝不苟、注意细节、酷爱清洁。最后是职业训练。由于工作的关系所诱发的一类强迫症，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儿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

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地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地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注意不去改变、清除、争斗、纠缠念头以及感受，练习只是如实地呈现当下体验到的一切，不带任何的目的，不寻找也不排斥，只与当下同在。练习时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再有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您可以试着阅读《道德经》。《道德经》呢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万物自然规律的展现，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法则，更是心灵升华的宝典。它不是一本用头脑读的书籍，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触摸的真言。坚持阅读《道德经》可以打开心门，滋养人的精和神。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每天坚持一遍的阅读可以安定心神、启发心智，尽量读出声音，同时呢，应该以不思考、不判断、认真虔诚的心去阅读。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思考文字、语句的意思和意义，不要心猿意马、口是心非，不要应付了事，完成任务。尽量的减少间断式的阅读，最好是一股劲儿的读完全文。第四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充实生活。生活就像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它给人以启发，它磨砺人的意志，它增长人的智慧，它升华人的灵魂。它可以使稚嫩的心变得成熟，使脆弱的心变得勇敢，使绝望的心重燃希望，使悲戚的心找回温暖。它可以使一切的不好转为好的，这就是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敞开你的心，放开你的手，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参与一切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趣事，给自己的生活列一个计划，让自己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当你每天都有事情和爱好的事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的强迫呢就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淡化。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心理调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要接受同事、朋友、家人的不完美。在可以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让身边的亲友滑向强迫症的深渊。对于强迫症来说，预防大于治疗。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下面的时间，雨飞和您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致自己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

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隔壁的邻居因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葱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锤，才是人生的常态。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入江里，常有各种不幸见诸于新闻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容许给自己再几天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的就聊起了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的，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相信的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着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完荒漠，又遇到了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这人生呐，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弱小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对你充满恶意，当你强大了，世界对你展颜欢笑。同学老何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钱不算多，但胜在轻松。老何一开始还颇为满意，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上养老了。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后，老何发现处处不如意，活得真是窝囊。去相亲时，女方嫌弃他没本事，业务上有需要帮助时，低声下气地有求于人，人家不带正眼瞅你一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需要用钱，愁得夜不能寐。后来再三思量之下，辞职创业，埋头苦干了两年，公司渐有起色，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公司又再一次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平时没联系的亲人踏破门槛来拜访老何，老死不相往来的同学也纷纷主动加他微信。老何自己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重新看以前那些操心不已的破事儿都不算事儿。有时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弱小。人生是苟且，亦是美好，全凭自己的实力，让自己在变好的路上

你会发现曾经棘手的问题现在迎刃而解，曾经天大的烦恼现在显得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随之变得更加柔软。我们一路奔赴向前，生活有凋零就有绽放，有坎坷就有坦途，时光如梦，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伤春悲秋。若逢不如意之事，不如收拾好心情，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层次。最后你会明白，所有阴霾愁云终将有云消雾散之时，所有不可逾越的高山大海都会化为一马平川。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

0: 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赵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午后光阴呢已经开播了，又是一个全新的午后时光啊，一场降雨过后，大家会感觉今天呢中午开始又是艳阳高照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外出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那有朋友就好奇了，说这雨就结束了吗？还下不下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播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的。
0: 对，那么最近呢这场降水呢基本上是趋于结束了，这两天呢气温呢会随着雨水的结束呢会逐渐有所攀升啊。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享受着这种微风拂面的一种感觉，就让人觉得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享受着这种微风拂面的一种感觉，就让人觉得雨天的这个到来，虽然说我们的出行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换来的就是一种舒爽和凉快啊。
1: 是的，那么在出行的方面呢，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周末呢气温呢还是有所升高的，所以大家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或者是有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准备。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又是一个周五了，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哎，终于能够缓口气儿了？无论你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刚刚送完培训班的孩子，又或者是一个人可以窝在沙发上，在今天午后休闲片刻，那都可以给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今天的两个小时呢，又是我们的旭日阳光组合去陪伴着大家，更像是我们每一天一个畅聊的小房子一样，让我们去找一个舒适的感觉和状态，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旋律，也来分享一下那些能够治愈我们生活的热爱和故事吧。
0: 对啊，我觉得午后光阴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周五的快乐就是从一首歌开始的。有没有觉得忽然之间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也是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这个午后时光了。那不知道收音前的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想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这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说说那些能够治愈生活的一种热爱。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吧，那有时候我们这些小小的一些喜好足以支撑我们热爱生活的一种原因啊。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有一双发现美的这个眼睛，用发现美的眼睛来感知生活的那些美好和热爱啊。
1: 是的，无论大家去到哪里呢，都需要找一个座位去安安静静的坐下来，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大家不需要排座，就可以随便找一个舒适的姿态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到话题当中，让我们也感觉轻松片刻啊。有朋友就说呢，可能刚刚喝到一杯特别好喝的冰咖啡，也有朋友说今天中午下班的时候呢买到了最爱吃的菠菜面。你看，其实生活当中的那些治愈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0: 对，
1: 就是在我们向下班的路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偶然间去发现的那些细微的美，就足以能够支撑我们的生活。还有此刻假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大家在休闲片刻的时候会说哎呀，听到了我喜欢的歌，这种感受真好啊。
0: 对呀，那不知道在夏日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那你也

0: 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别忘了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可能需要我们每个人慢慢的去发现，也可能就是一项小小的一些爱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坚持下去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瞬间有很多，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和故事。两个小时的时间不长，我们慢慢来，先进入一首好听的旋律吧。
0: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一起来聆听。

0: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太温柔的一首歌了、嗯、就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可能那些美好的画面，或者说曾经那些难忘的一些故事，就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去徘徊啊。
1: 对，很多朋友也会

0: 你说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深深的喜欢，莫名的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好像就在诉说着一种爱而不得的遗憾。但是更多的朋友们可能在听到初次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是短暂的在一些短视频当中所听到的 BGM 的一个配乐。那么今天呢，沉浸式的听完了整首歌曲，是不是也感觉非常的优美呢？
1: 对啊，我觉得就像这个题目一样啊，歌名一样，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说不清道不明的，就是那种对他深深的一种思念了。
0: 因为歌曲本身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描述关于爱情这种感觉的歌曲，它就是像一幅细腻的画卷一样，慢慢的就展开了。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脑海里面呢就会脑补很多的画面，既有青春的欢笑和泪水，也会有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更有始终如一的一种深情的凝视。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是如痴如醉的。有朋友就说了，这万芳一开口啊，就将所有的朋友们拉回到往事的记忆当中，就是你的往事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往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对，在2008年和2012年的时候呢，杨宗纬和彭佳慧分别在43届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当中呢，也演唱了这首歌曲啊。可以说这首歌也是万芳的情歌代表作之一。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方大树的，就在2025年的时候，他发行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就是对万芳92年经典同名歌曲。

0: 原来你也在这里，对，原来我们俩都在这里啊，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会陪着各位的。
1: 是的，这里有人在等你。那么午后光阴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也能够跟我们去分享一首歌曲，能够治愈你的那些瞬间啊。曾经呢就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之前呢也是在网上呢看到这个视频，凌晨4点的街头当中呢，有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呢就扫完了一段路，然后呢从自己的三轮车座底下呢就掏出了一把旧的口琴，坐在马路牙子上呢就吹了一曲送别。镜头呢很晃，画质很模糊，但是那个画面呢我们记了很久，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刷到过这样的一条视频啊。就有人会在底下评论问他说累不累啊，他说累啊，但是吹一会儿口琴就觉得这个日子还是能过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热爱呢从来不是生活的解药，它可能治不好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和苦，但是它能够给苦里面呢去加一点点糖，也反而就是这一点点糖足以让我们支撑下去啊。
0: 对，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嘛。在漫漫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为自己的工作而忙碌，为自己的生活而去奔波，那么在忙碌和奔波之余的时候，一定要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喜爱小喜好啊。比如说就像这位老大爷吹一会儿口琴，可能那个时刻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间，是能够放松自己身心的。
1: 对
0: 于不同的朋友来说的话，用不同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啊。那有些朋友说养小宠物就是自己治愈自己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听歌也可以治愈自己啊，就在听的过程当中能让你陶醉其中，那么同时呢对歌曲里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和感悟啊。那么同时在

0: 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喜欢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治愈自己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运动的一些朋友会说，你生活不累吗？他说很累呀，那累的话为什么还要去跑步呢？他说跑步是可以治愈的。如果说没有跑步的一些朋友，可能不能够去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啊。
1: 是的，很多的朋友说，当我们在户外去跑的过程当中，迎着风的那一个瞬间，就觉得一切都不是事儿啊，就会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向前跑，迎着风一直向前去追寻啊。我们的微友521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特别爱看国际新闻啊，对世界大事呢也特别的关心。他说看的久而久之了之后，就发现目光放在全世界之后，觉得我生活在中国，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啊。
0: 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特别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城市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像高架桥，就是我们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缩短了我们的通行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从南城到北城，从东边到西边，有高架桥的这种架设的话，就通行时间是大大缩短了。那么同时我们会关注到像一些高铁呀，它的辐射范围呢是越来越广，出行的时候呢更加的便利啊。
1: 对，那么近期呢可能在暑假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带着自家的孩子和亲人一起去游玩，那么大家呢就会发现在购票啊或者是出行方式的一些选择上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从临汾这座城市到秦皇岛，以前呢可能一周只有一趟的绿皮火车，就是我们要出行的话会提早计划很久，然后去进行买票。那么到现在这趟绿皮火车它依然存在，已经升级为了每天一趟这个列车，那么每天可能都会有出行的一些需求。再有的话，我们根据时间的一些选择，可能更为方便要出差呀，就是高铁进行转车啊，还有很多直达飞机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哎，从前真的时光很慢，但是现在呢，也改变了从前很多很多的美好啊。
0: 是，真的是这样啊。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买火车票，你就会觉得好麻烦呀，而且你得专门去这个窗口来进行这个购买啊。
1: 是的，
0: 你看现在通过网上，我们在这个支付的这个窗口呢直接来进行这个购买，而且还能够看到你想要坐的这个车子，是不是方便很多呀？
1: 没错，包括线上的一些 APP 软件啊，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呢去了解它的一些信息。那所以呢就想跟大家说，其实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啊挫折啊，它都是非常短暂的，一点点的，就是当我们去突破它，就是发现问题的时候要先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人啊。
0: 是
1: 我们时候有很多的误区，就是一有了矛盾或者是一有了一个切合点，说怎么办呢，都是因为他怎么、而我们没有把眼光放在这件事情当中啊。
0: 对，就像生活当中很多人去解决事情的时候是对事儿不对人，我们是解决问题的哈。
1: 对，
0: 上善若水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看书和听收音机就是他最治愈的一种爱好了。他说他喜欢看哲学书籍，因为持续的思考和追问对他来说是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他说还喜欢听收音机啊，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我永远无法选择节目，说这种随机的惊喜像极了人生。
1: 是的，其实我们做广播这么多年啊，其实大家会有这样很贴切的一种感受，就是到点了它可能会有固定的一些节目的出现，但是你又不知道节目当中会带给你哪些内容，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未知的惊喜啊。还有朋友就说了，我喜欢看球赛，刚好恰逢世界杯，他说除了这之外呢，我还喜欢看男排女排还有国足，每个人治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你在球赛上看到球员们努力的去奔跑的那一个瞬间，是不是也治愈你了呢？
0: 是啊，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热爱可抵漫长岁月。那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的热爱或者小的爱好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15:50，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别忘了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俩跟大家互动的这话题呢，就是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的爱好，一直治愈着你，一直陪伴着你。

0: 走过漫长岁月呢？
1: 是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听见灵魂的官方视频号的下方呢来进行留言，给我们去推荐一首能够治愈你的歌曲，也分享一下那些治愈你的故事啊。
0: 嗯，
1: 刚刚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就发来了留言的信息，偏要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在公司呢如果被甲方去虐了一天的话，回家第一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躺平，但是他不一样，他每次都系上围裙开始揉面团儿。
0: 啊，
1: 他说啊，揉面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呢把情绪都揉进面团里，烤出来的面包啊或者是做出来的面食啊都带着甜甜的味道。他说可能最喜欢做的就是烤面包吧，烤的可能不怎么完美，但是说了一句很认同的话，就是生活里有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的，但至少这一团面我能让它变香，可以变成面条，可以变成面包，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如果大家有情绪的话就回家揉面团吧。
0: 是啊，可能有些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你个人是无法掌控的，但是对于做饭这件事情，或者说揉面团蒸馍馍这件事情你可以掌控的啊。你想把这个馍馍揉成圆的，那就把它变成圆的，如果说想蒸成这个方的就蒸成方的，蒸成花形的就是随心而去做出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来。
1: 对，大的小的都没有什么人有什么意见，只要可以吃就可以好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当中小乐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治愈我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定期的去打扫卫生，就是定期处理不再使用的那些物品，我觉得就特别特别治愈我。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呀，如果谁家的这个东西比较多有点乱的时候，可不可以邀请你来呢？
1: 对，真的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爱整理家务啊，就是整理到哪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认为，哎，是不是有一点强迫症了呢？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综艺，有时候很多像我家那闺女啊，或者是我家那小子啊当中的维嘉啊，他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细致的，比如说从外面出差回来，
0: 对，
1: 这个行李箱的轮子是不能够进家的，他要平躺着躺进去，然后将四个轮子呢用湿纸巾擦干净，然后呢才可以去收纳起来。生活当中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大家呢有很多治愈的一些瞬间，就比如说刚刚的打扫卫生，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揉面团，那么类似于这样揉面团的一些事情大家有没有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对，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大家总把错误的就认为说，幸福的目标就是定得很大很大，我要得到什么，我要拥有什么啊，认为付出很多的这种努力才能够去获得的，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也许就能够帮助我们收获幸福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家里去整理自己的这个家务，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的橱柜呀，包括这个衣柜呀要整理一番，那么同时扔掉那些不用的一些物品，那你在看到就整整齐齐的这些摆放的时刻，是不是瞬间就治愈了我们内心的烦躁了呢？
1: 没错，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热爱呢，它有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很大的那些梦想，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仪式感，那么可能真的就是我们阳台上养的那几盆多肉，也有可能是我们每天早上给自己煎的那个小鸡蛋，或者是在你手机备忘录里随心所记下的别人的一个小爱好小兴趣，更多的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平凡日子里面见洗澡的时候唱的那个跑调的歌啊。
0: 对，
1: 那么其实每一些都是来自于治愈我们生活的一些小的瞬间，让我们去感受那些瞬间，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愿意为他花点时间的小事都足以去治愈我们啊。
0: 对，比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扔掉家里不太需要的那些东西，舍去对物品的一种执着，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是一场疗愈，就治愈我们的身心啊。你看家里变得亮堂了，宽敞了，那整个人呢也是变得神清气爽，就是不管家里的谁回到家看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一家，那内心一定是快乐的啊。
1: 对，你想相比较而言，如果回到家是到处乱扔的脏衣服，还有孩子的玩具，没有洗的锅碗瓢盆，那是不是一瞬间就上头了呢？
0: 好，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陈奕迅带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也希望生活当中能够治愈你的小爱好，能够一直陪着你啊。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让疫情
1: 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0: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午后光阴，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号。那么大家呢可以同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此刻您是出行在路上呢，还是在家里休闲片刻，又或者是在办公室当中来进行这一周工作最后的收尾和加班，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来坐一坐，聊一聊，聊一聊那些治愈你的瞬间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有哪些事能够治愈到你呢？有哪些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呢？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可有可无的一些小热爱，其实一直都在治愈着我们啊。我看到君心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每天呢都会去公园呢去走上20分钟，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听到，就是关于公园20分钟效应的一下火上了热搜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去公园待上20分钟，即使你什么都不去做，也会变得心情更加的舒畅。后来想一想，这个其实挺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自然对人体的身心，它有一种治愈的作用。哪怕是在公园的长椅上，你发发呆，然后耳听鸟鸣，风吹树叶，这也能够让我们觉得生活明朗，万物可爱啊。
1: 是的，感谢我们每一位朋友跟我们的去分享，大家每个人的感受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可能就是养了一只小宠物，又或者是说每天去公园里面喂一喂自己关心的那一只流浪猫，还有人说我每天都会写日记啊，写手账啊，去记录生活。那有人呢也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说喜欢夜跑。其实这些每一个都非常的具体，也很真实，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去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如果你也有你的故事想讲的话，或者是你有一段被治愈的经历想分享，那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不要在我们的门口观望了。热爱真的可以抵岁月的漫长，让我们进来一起治愈一下吧。
0: 是星星知我心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那必须是周末啊，利用休息的时间在厨房里尝试新的食谱，制作美味的食物，能够给自己改善生活，满足味蕾上的要求，而且还能够带来一种成就感。我觉得星星知我心，你的家里人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而且喜欢你在周末在家的那个样子啊，
1: 是的，
0: 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活。

0: 通过买睡衣也是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美好的一些画面。有朋友就说了，哎，在家里就随意舒适一些，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把睡衣都买得很精致啊，有各种小碎花的、蕾丝的等等，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纯棉质地的。那么在不同的一种心情之下，我们换上那件睡衣去泡一个热水澡出来之后，就会发现一瞬间所有的烦恼也都治愈了。
1: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 Old Boy 啊，老男孩这个听友呢发一条信息啊，他主播对于80后的我来说的话，能够治愈我的就是看自己偶像的这个演唱会了。说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也是飞往了这个太原啊，看了不同人的这个演唱会，我觉得这就是治愈生活的一种热爱吧。我的爱也是赤裸裸的，喜欢谁就去追随谁啊。
0: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呢现在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精神方面的追求，也是在治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瞬间。无论要去往哪个城市，能够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喜欢的偶像一面，那也是非常值得的。这位叫做丢了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他产后呢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抑郁啊，后来呢每天呢就开始拍一张天空的照片，他说就站在自己卧室的这个阳台上，坚持了整整有半年的时间。他说天空从来不重复，就像每一天的生活都值得一样，慢慢的呢自己就调节好了心情。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在想，产后的这几个月可能都会围绕家自己家的这个小宝宝，就站在这个卧室客厅来回去进行踱步，有很少外出的一些这个时间，所以呢就会感觉心情呢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焦躁。但是当他站在阳台去拍天空照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过来，你会发现每一天真的不一样，又好像重新治愈了一遍自己啊。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有时候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偶然看到了一处的这个美景，就会忍不住的拿出手机然后拍一下那边的风景啊。就是等你没事的时候，闲来无事回头去翻看自己相册的时刻，你会觉得那一片的风景一直会治愈着你。因为我们现在手机呢它会自动的去生成这个相册嘛，就是你在生成的过程当中看到曾经拍摄的那一幕幕，一个可爱的笑脸，一片湛蓝的这个天空，一朵鲜艳的这个花朵等等等等，看到这些美景，无形当中你的笑容就绽放了。
0: 对，其实我们大多数朋友呢不是不想热爱，是很忙很累，比如说早上要出门工作，白天应付完了，晚上家里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和家务，甚至是加班，哪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热爱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也能够知道，但是我们应该想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需要一直热爱或者每一天热爱，只需要在那个生活可能有一点点突破口，感觉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哎，来那么一点点，这口气儿啊就喘上来了。
1: 真的是这样啊！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我们总以为幸福这件事情是要靠别人给予的。但是你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失，年龄的这种增长，你会发现真正的幸福就是要学会独立创造属于自己的快乐，就是要学会先取悦自己啊。
0: 先爱自己，先让我们开心，过好当下了。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岁月神偷》。

0: 这首歌可能会被很多朋友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岁月神偷。每每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会感叹时间是飞逝的啊，转眼之间你看今天都已经是七月的这个中旬了。有很多朋友说每次在翻这个日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感叹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就会回顾，哎，我之前有哪些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之后还有哪些计划要去完成呢。有些朋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内耗吧。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复盘，它不是说是内耗自己啊，更多的就是给自己曾经做的一个工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往后的工作有更好的一个目标和更好的一个方向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旋律也带我们不禁就走到了这种思绪里面，是不是也该给上半年来一个总结，给下半年来一个计划呢？不要让时间悄悄的就这么流失，不要让小偷去偷走我们那么多华丽和美好的瞬间啊。其实最近呢也在看一本书啊，叫《日常的启示》，里面有一句话呢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把它打在了手机的备忘录里。他说呢，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啊。所以我们是如何在疲惫当中依旧保持这个热爱去治愈我们的生活的，就是也不用逼着我们自己一直保持一样的一个状态，而是自己呢去允许我们拥有那些瞬间，哪怕就是今天只花五分钟去做一件纯粹的因为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五分钟就是你那么最好的一个瞬间。就像今天下午这两个小时，大家是不是也会偶尔点进来去听听我们聊天，这本身也是给你自己的一个充电。在沉浸式的听上那么一首歌曲，三五分钟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对对话，你就会发现我是值得这首旋律的，我是值得这两个小时的。
0: 对啊，其实在每天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很多这个话题呢想和大家来互动，而且这些话题呢设置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接地气的。一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都互动起来了，因为有一种共鸣感呀。比如就像我们所说到的今天这个话题。

0: 外壳底漫长岁月。有些朋友说，是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发现自己的小热爱的，后来呢慢慢的发现，哪怕是不经意的养养花、种种草，或者说外出去溜达一圈，这都是在治愈着我们啊。比如说你疲惫的时候或情绪低落的时刻，给自己花点小钱买了一束鲜花，或者说跟自己心爱的那个他看了一场电影，又或者说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小小的一笔的支出，不仅说能让我们生活当中收获到一种幸福和满足，也有更动力前行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是治愈自己的瞬间。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哎，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美食博主的视频，也有人说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撸猫，还有人说了不开心的时候呢就坐在那儿听雨声，听白噪音。他说昨夜的这一场大雨可能就足以让我们治愈了很多的瞬间。其实大家去总结一下就会发现，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全部都是一点点的小事儿。那其实治愈呢也从来都不是那么的宏大，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缝隙里啊。
0: 对啊，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大森林的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很腼腆的一个人呀，每一次在遇到自己的这个亲人的时候，哪怕是久别重逢都不敢去拥抱。他说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了自己的大哥，已经是3年的时间没有拥抱了，也没有见面了。说在那一刻的时候呢，我们俩忍不住的就是抱在一起，说那个时刻我觉得一下子就治愈了。之前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小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不理解，在那一刻全都化解掉了啊。
1: 是的，那热爱从来都不是用来让我们改变生活的，而是让我们用来承受生活的漫长。它不会让我们当中的那些麻烦和挫折都消失，但是会让我们有力气有动力，让我们共同去走过去啊。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关于亲情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力量嘛，也是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治愈一切的一种良药。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拥抱呢，在彼此的体温交融当中，把爱就变成了一股治愈的力量，能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温暖和舒服啊。
1: 对，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厉害的去治愈所有改变世界，我们只要能够治愈自己就可以了。
0: 对，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治愈自己的小方式，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可以来尝试尝试啊。来听听戴佩妮的这种试探吧。

0: 有没有发现戴佩妮的很多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嗯、很有味道的。不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了这个好听之外呢，就是非常的难唱。
1: 它是双向的嘛，
0: 对，
1: 不仅仅是你们的这些治愈在治愈着自己，每一条的这个信息其实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去找寻到了一个契合的点、
0: 嗯、
1: 也许你治愈的那件小事放在他身上，他觉得也可以治愈他了。
0: 对啊，所以说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集思广益，这么多听友呢都推荐了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治愈自己的一些小的方式。那有的朋友如果说还没有找到治愈一些方式，不妨呢也可以效仿来，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的治愈方式非常的简单，说是有空的时候呢就会找一个靠窗户的地方坐下，把脑袋给放空了，看人来人往。他发呆有时候也是很好的解压方式了，可以让人在感到松弛的空间里放松那么一小会儿、
1: 嗯、
0: 这也是难怪有很多朋友在去坐车的时候，不管是高铁呀或者乘飞机呀或乘坐我们的公交车的时候呢，都喜欢选择靠窗的这个位置啊。
1: 对，这位叫做小恒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知道吗，我觉得生活当中最治愈我的是夸奖别人
0: 啊。
1: 他说因为我觉得我送出的每一句真诚的欣赏都是在为我自己积蓄着一份温暖的幸运能量。确实是这样啊，我们经常会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对，
1: 那么当我们一天的好心情在夸奖别人当中开始，那么别人也会拥有一天的好心情啊。
0: 对啊，你可以这样去想呀，就是你当你夸奖了别人，就是美言了他几句之后、
1: 嗯、
0: 你忽然会发现他的脸上洋溢的也是一种阳光还有微笑嘛。
1: 对，
0: 所以反过来投射到你身上的也是那种开心和快乐啊。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苹果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去运动吧，去挥汗如雨，去感受微风吹拂，完成一个小目标之后，你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美好，而你又厉害了一些啊。
1: 对，
0: 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喜欢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去治愈自己呢，不仅仅收获的是治愈，而且还能够获得一个棒棒的好身体啊。
1: 嗯，吉龙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其实最近呢心情有一点点的烦躁，但是最近呢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凡事看开点啊、
0: 嗯、
1: 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也没必要跟别人过不去，很多时候啊放轻松结果就会变好，那些事情啊都能够迎刃而解了。
0: 对啊，所以说爱自己就是一个好运的开始嘛、
1: 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你去爱自己，学会了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爱别人呢、啊。嗯，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点点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治愈自己的方式呢就是整理房间里不需要的那些东西，他说我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整理自家的这个冰箱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储物间，把过期的食物闲置的一些杂物呢都会打包扔掉，好像就把心里的这个负面情绪一并清理掉一样、
1: 嗯、
0: 心里的这个包袱呢就会跟着减少很多。诶，这也是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位朋友，也是非常勤快的一位朋友啊。
1: 嗯，一周呢

0: 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最近呢准备搬家，那么大家呢就会发现整理的这个家务和物品呢是有很多的，每个人的这个出发点呢也是不一样的。他说我呢喜欢将所有的东西呢是按类型的去进行归类，然后呢这样去搬到新家的时候呢，去收放的时候呢就更轻松一些，大家呢可以知道这个类型的东西要放在哪里。但是他说我老公呢就是乱七八糟的全部整理了，只图快乐，但是呢到新家的时候一箱一箱的里面什么都有，这个放在那儿，那个放在这儿，就是每一个房间来回跑。他说这就是我感觉到不合适的一些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突然在想，我老与其跟他在这儿拗的话就会毁掉我们的这个情绪，那么我们每个人有情绪呢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大家呢不必再执着于改变对方，而是把自己能做的这一块呢先去做好，你就会发现哎，快乐就来了，好像搬家也没那么难了。
1: 对，其实说到搬家真的是一个大的工程啊，比如说家里的大件小件你都得把它规整好，特别是小的一些物品就规整起来更加的繁琐一些啊，所以可能需要家里人集体总动员吧，就是各自把各自的这个物品收纳着好之后呢，再去新家去整理的过程当中，各自也知道该归置在哪个房间哪间那个柜子里了哈。
0: 是的，不妨老公打包的那几项物品的话呢，你就给他标记好老公打包的，然后完了他可能知道自己装了哪些物品，让他再去摆放的话呢就更快一些了。
1: 是，彬彬有礼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主播一直在听节目啊，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说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大家都有那么多的热爱，为啥我就喜欢躺着呢？一回到家我就喜欢躺在床上，我觉得那个时刻是自己最放松的一个时刻了。
0: 谁说躺着不是一种热爱呢？对不对？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我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好，但凡比别人少睡一两个小时那就不行，可能正常人我们就是11点钟之前入睡，那么早上的7-8点钟呢就已经起床了，
1: 对，
0: 因为要早饭啊工作啊等等有一些这个家务，那么就算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生物钟就调节好了。那么较小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他们10点9点就已经睡觉了，然后到7-8点天亮的也醒了。有一些朋友就说我是符合小朋友类型的，即便我成年了我依旧要睡得久一些，那晚上就早点入睡，躺着也是一种休息嘛。
1: 对，彬彬有礼，想必你的皮肤一定是非常好的。我们常说这个睡美人睡美人吗？是吧？所以说这个睡眠质量高了，自然而然的就是由内而发外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阳光和青春啊。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作息，就是不管怎么样一些方式能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让我们大家都在今天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来做一做吧，来分享那些能够治愈你的旋律，治愈你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拥抱》，这也是平台当中呢有两位听友都提到了，就治愈自己的小方式呢，就是可以和自己的亲人有一个短暂的这种拥抱，也瞬间可以化解之前的一种情绪啊。乐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美美在听到五月天的这首《拥抱》的时候，也挺治愈人心的。就他那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是娓娓道来的，就是曾经那些内耗，通过歌声的一种方式，都得到了一种治愈啊。
1: 是的，很神奇。后浪就说了，被抱抱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快乐，确实是这样啊。那么当我们很多朋友们有一些情感的需求，或者是有一些想要情绪的出泄口的时候，爱的那个人或者是家里的亲人能够给你一个拥抱，你就会瞬间卸下自己所有的疲惫啊。
0: 对，真的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当然这些热爱呢，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的一些爱好，或者说小的一些意外的小惊喜小确幸，都可以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啊。
1: 对，
0: 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绿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浪漫，有时候抓住一些细碎的小事，就能够轻松缓解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他说有时候不用出钱出远游，生活当中随处都有治愈的好物。那同时呢，他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啊，可以看到他拍的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还有那些花花草草，包括落日的一些美景，都在他的这个镜头之下瞬间就治愈着每一个人啊。
1: 是的，一日三餐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都在我们的身边呢一直在停留。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周密的朋友啊，他说每一次听五月天的拥抱的时候，脑海里就一句话，我要把你拥抱的每根肋骨都咯吱咯吱的响起来那得抱得多紧呢、啊、是不是。其实想说的就是五月天的歌曲能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力量啊。那么他还分享说，在爱情当中最想念的那一个部分呢，就其实是肌肤的接触。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平躺着，把头呢就放在对方的膝盖上，最平淡但是又是最治愈的一些时刻。当特别累的时候，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你躺在他的膝盖上，你也能够休息片刻呢？
0: 是啊。明明这位听友呢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每天能够治愈我的时刻，就是在晚间忙完一切孩子和娃之后呢，我能够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那一刻的自己呢是治愈的，那一刻才觉得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他白天给了工作，晚上又给了孩子，只有睡觉前的那一段时间是属于自己啊。
1: 是的，哪怕每天只有五分钟呢，那五分钟也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美好的一些时光啊。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裂缝当中看

0: 见阳光了。
1: 对，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呢都能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0: 嗯，
1: 因为你情绪稳定了，你才会觉得就是你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会有暴躁的这种状态出现啊。
0: 是的，情绪呢稳定并不是代表我们不能有情绪或者是没有情绪，而是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呢去表达我们的情绪。也想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你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比如说深陷到消极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又或者是辗转难眠，本来想要好好沟通一下的时候，突然间就怒火上头，总是忍不住的去暴躁发火，可是事后躺下床呢又感觉好后悔。有位网友就说了，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的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其实说到情绪稳定，不是说没有情绪，搞定情绪也不是说我们得忍，那真正的情绪稳定呢，不是逆来顺受的说好的，也不是说就是假装平静的说我没事儿，也不是忍着火气说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你还在烦我，而是在遇到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爽的时候，能够调动积极的情绪对抗很糟糕的一种情绪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是容易有一些误解的，就以为说，哎，他情绪好稳定呀，我从来都不见他发脾气，也从来不崩溃，在任何事情面前呢都足以冷静，其实是所有的心酸委屈呢或者是都憋在了自己的心里。而实际上呢，情绪稳定呢，我们说的是内核的一种稳定，是安全感很足的，是心里很有底气的，也是通过合理的方式去发泄情绪的，是平静的表达，也是懂得包容别人的不同，那么也是遇到两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想得明白呀。
1: 对，所以说真正的情绪稳定就是尽量的避免情绪化的去表达一些事情，学会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那么情绪稳定的人呢，一定是输得起，能够想得开的啊。
0: 没错，一定要做到情绪稳定。当我们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基于哎，我喜欢我愿意的时候，你就能欣然的去接受好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么在很多尘埃落定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动力十足，信心满满的，而且我们很有耐心，兴致盎然。但是要做到情绪稳定呢，首先还是要做到想得开啊，也就是那句凡事想开点儿。
1: 对啊，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值得，我超配，而不是反复的去念叨，哎呀，我这儿做的不好，我不配，我不值得。你要经常对自己说了，没关系，挺好的，就算失败了也问题不大，而不是反复强调你应该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凭什么？如果失败了可怎么办呀？就是你就是不停的反复去强调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话，那你就会得不到正面的一种释放啊。
0: 是的，每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都是能够活在当下的。情绪稳定就是知道我们自己该要做什么，而不是一直现在，哎呀，完了完了，怎么办呢？惨了，怎么办怎么办的一种情绪内耗里面。那么情绪的稳定呢，也要知道我们自己该舍弃什么，而不是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呀，凭什么呀，都怪我，都怪你，那么不停的在这样的逻辑里面打转的话，那情绪一定不好啊。
1: 对，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他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烦恼，也不会因为将来的生活而担忧，他们只会是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眼前的一些事情。因为这样的人任何时候他都会自己负责的，他不会带着怒气去出门，不会带着怨气去工作，也不枕着烦恼去入睡，就是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把朴素的服饰穿得舒服，把不大的房子整理得整整齐齐，把琐碎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加精彩啊。
0: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自由自在，不慌不忙，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啊。
1: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许飞带来的《敬你》。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那部电影《风平浪静》呢？不过在那部电影当中呢，是李雪琴演唱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许飞的这个歌声啊。
1: 是的，歌词呢真的是写实又残忍，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样子啊。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首旋律，敬你也敬我们。
0: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下周我们再见吧。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啊，这个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敏。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都市生活圈呢是再一次出击，我们的美食时光道呢来到了我们临汾市区的某一家店，到底是哪家店呢？各位，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期待一下，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当中呢，主播李想和主播卓然带领各位共同去吃点好吃的，吃点你想吃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共同去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所以说您在这个广播当中也可以听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声音。如果说各位啊有感兴趣的，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
1: 哇，真热呀，然后待会你不出来不就得凉了吧。
2: 哟，
1: 外头真的比里面好，咱们在这红背景也行吧，可以吗？走过路过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里边来吧，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我们的精彩直播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确实终于出来了，也感谢我们来自于老板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2: 对，因为今天我们要吃一个比较大的饭，我们终于不用再吃路边摊了，我们要去一家店里面来买一个大餐啊。然后老板问我说，一会儿跟我们上小锅还是中锅，我说上小锅就够我们吃了。老板说不行，得给你上中锅，因为要多加一点东西，要请主播吃饭。但是这个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我还是点了小锅。
1: 好，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您刷到的这个直播呢，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都市
2: 生活圈。
1: 美食，今天开始的是美食时光道啊。对，为什么我俩这么的生疏？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这么出来播过美食时光道了。
2: 对对对。
1: 对。然后今天呢，走过路过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福利安排的是美美的、棒棒的，对吧？然后现在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节目内容了。今天这个节目依然还会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收音机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是定期直播的。那么同时，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走到户外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取消了完全的没有了那个环节，在直播间的环节。
2: 对。
1: 那么一会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走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是骑的电瓶车，我要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扛着机子，你自己坐着打车回，然后我骑电瓶车。
2: 那多浪费费用啊！
1: 不浪费的。
2: 这个样子哦。
1: 那
2: 我能不能申请就不用回单位了，就直接下班了？
1: 行，
2: 是可以申请一下的。
1: 好，那么提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设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临汾的出行速报来跟大家共同分享盘点一下了。来自临汾出行速报的问题，马上跟各位安排一下，您可千万别走好吗？希望大家能够一直跟着我们的节奏、我们的进度哈，来到直播里。然后呢，马上我们就来了，跟大家分享临汾出行速报，对不对？那么临汾出行速报说点什么呢？马上走起。当日天气，17:17，一起来关注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来跟您分享临汾的。在北京时间17:17，一起来关注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来跟您分享临汾的及时的一些出行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说实在话，昨天的那场雨，各位下的害怕吗？会有点害怕了。
2: 其实还挺大的啊，就是真的是一场很大的哗啦啦的雨，能听到声音的雨啊，就带声响的雨。
1: 对。
2: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了。那么今天的7月17号，农历的6月初4，星期五。今天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了区部31.5度，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9.1度。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情况。
2: 这个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预计未来三天呢，我们是将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回升。29号呢，局部地区呢会有对流性降水天气，天气比较炎热，户外紫外线较强，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1: 来吧，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的变化。来，首先了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2度到32度啊。
2: 哎，没错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我们全市呢也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1至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的是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 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度到33度啊。说实话，昨天的那场雨啊，昨天下午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还刮凉飕飕，很舒服。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出门，你也觉得有一些凉意哈、啊。确实，因为体感呢会在17、18度左右。那么现在的话，体感确实已经上来了。目前体感我们来看的话，体感已经达到了31度，它是一个热的情况了，对吧？
2: 是的。
1: 提醒各位一定要出门要做好防晒了。然后呢，说完了天气情况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情况。目前我们在的位置在哪里？各位是否知道？这个红色的墙，各位有一定印象在哪里？
2: 对，有人问说你们在哪儿啊？地址在哪儿啊？
1: 警告
2: 地址是在哪里？对，有没有人知道的？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评论一下
1: 啊。给您个提示，这里是瑶龙区。
2: 这里是龙，某龙。
1: 啊，这里是柯某。
2: 啊，对对对，你看、啊、小太阳就很聪明，他知道咱们在哪儿啊，
1: 对吧？
2: 然后
1: 再问您一个问题。
2: 嗯。
1: 这个悦享生龙悦享城的对面的餐饮类的，你知道哪些？
2: 生龙
1: 好久没来过了。
2: 对面的餐饮。
1: 这边有一个老裁缝家纺，我就很熟悉。
2: 对对，
1: 我经常会路过老看到他。
2: 那个开了很多年，所以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也发的是他们家。
1: 你昨天头发挺稀的啊、
2: 哦。是吗？
1: 是后来吸了的吗？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看过你的头发。哎呀呀呀！不要那样了，不要那样了，看着很可怜。
2: 是，
1: 开玩笑，
2: 没有
1: 吧？因为拿那个抓子抓住，全搂到那边去了。
2: 哦，就这里，就是他会。
1: 别害怕，别偶像包袱了，没有动你嘞。吓到你了哈！对，我们在生龙。
2: 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
1: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对于很多很多喜欢吃美食的朋友们，您一定要不要错过。
2: 对对对啊！今天我们要去美食打卡，打卡哪一个店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
1: 说话吧。
2: 好，那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在蒸笼我们悦享城二期这边呢？是因为我们对面，然后有一家美食是我们两个人心心念念的。他们家第一家店是开在新百汇那边，新百汇商业广场那边啊，它是一家炒鸡店。
1: 对，
2: 就是我们的那个大盘鸡。然后这边是开了一家新店，说实话没有开业，现在在试营业阶段。
1: 对，
2: 就一定要跟大家去好好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美食，
1: 没错，
2: 超级好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以及热爱美食的朋友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1: 是的，
2: 它就在我们悦享城的对面，在科里巷里面。那名字叫李泰盛鲜炒大盘鸡。
1: 是的，就这个意思啊。
2: 李泰盛鲜炒大盘鸡啊，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进店了，感兴趣的朋友呢请在我们评论区啊来跟我们说扣一吧。
1: 对，
2: 不用说感兴趣了，那字儿太难打了，害怕大家打不明白啊。扣一扣一，让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人啊。现在我也进入直播间一下，我进入直播间来感受一下各位的热情。
1: 所以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会给你分享什么好吃的哈。
2: 当然呢，就是美食时光的这个环节呢，我们是一直都在持续进行当中啊。每周有固定两天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是一定会带领大家去户外直播的。
1: 是的，
2: 出来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向往的美食，或者是哪家店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哦。我们会在美食时光的，或者是我们在出行路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不局限于只有美食，有更多的好店铺，比如说 KTV 呀、啊，哪家 KTV 唱歌比较好听，能够拯救我的跑调啊，
1: 对对对，
2: 是吧？
1: 说完姐姐今天好美啊，发卡在哪里买的呢？
2: 那个公花你不用问哪儿买的，如果你今天能给到我，我送你一个，我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1: 是的啊。
2: 送你一个，拿下来送给你。
1: 所以走过路过的朋友们，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真的已经真真正正的已经开始了。然后今天确实会给大家分享我们什么时候过去呢？您觉得？而且你的时间安排吧。
2: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就是计划
1: 好
2: 了就可以就准备要出发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要出发了哈。可能我们这会儿因为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手机的温度，所以我们加了这个降温风扇了。
2: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支撑这个稳定器了。画面会有点抖动，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担待一下。
2: 就在马路对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1: 正
2: 的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牌子，对，
1: 老裁缝家纺的旁边，
2: 对，那个白色的牌子。
1: 李泰盛，这边其实那个凉皮米线，那个上丰的凉皮米线也是人很多，以前的时候这边还是明清的时候就经常在那儿吃。
2: 那咱们下次可以来尝一下。
1: 可以吃。

0: 然后今天呢是老板邀请我们去吃饭啊，去品鉴，去品尝，然后我们要好好跟大家去推荐一下，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鸡块面里面它那个不都有只有土豆吗，就是配菜就是只有土豆，他们家有地瓜版的，有土豆版的，有地瓜土豆双拼版的，
1: 是的、啊、
0: 我们这要吃的是地瓜土豆双拼版的。
1: 我要多点赞了，3400了，我辛苦各位了。哎，马上出发了，来镜头翻转一下、哦、我们要跟着卓然小姐姐的脚步了，看她美美的装扮啊，
0: 走去见她，
1: 来装她美美的装扮，我看她怎么走这条路。
0: 我教大家去这个店里面应该怎么样去点餐
1: 了，
0: 就点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你不要说你没有吃过某家店，在点餐环节很尴尬，这事儿就不太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咱们先学他们家里面要怎么去点餐。
1: 跟我们脚步哈，就是您平时如果说往这边走的话呢，很简单，你就进客尾巷就行了。然后如果说你说我要尝尝这个味道了、那么要停车的话呢，给您建议咱们放升龙也行，是吧？然后呢，或者我们就骑电瓶车来吧，这样会更方便一点，是吧，卓然？
0: 哎，是的。
1: 感谢你是我的 EYE 的关注，谢谢你，我们也时刻在关注着你哈，很辛苦，谢谢你的关注啊。你是我的眼，你们好辛苦呀。那天我跟那个谁聊天的时候，然后我才知道，我说我天，用咱们手机看啊。
2: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高，嘎嘎好吃，
1: 是的，
0: 甜辣口的菜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哎，所以各位，
0: 咱们没有点辣哥
1: 啊，他知道要加辣不？正常辣吧，就正常辣吧。
0: 啊，正常辣就行。
1: 啊，对。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刷到我们的直播，一定要停留一下。我们目前还没有告诉您，老板说了，说狠话了，我竟然没有啥吧？就是以后有人过来了，说我就看着那个理想专的直播来的，就冲您这句话，
0: 给你加菜，
1: 免费加东西。
0: 对对对啊。嗯。然后呢，那个敏敏说的是今天吃特色地瓜，不是，我们今天吃的是双拼。
1: 双拼的。
0: 有土豆炒鸡，有地瓜炒鸡。
1: 我们今天是土豆地瓜双拼炒鸡。
0: 哎呀，
1: 对，这是正规的吗？
0: 口水了，
1: 必须正规的，我们俩可正规了，是可以视察的。你去打那个20396696，去打电话，你问问他，是我这俩人是不是在这上班呢？
0: 啊，对，我们特别的正规啊。有人要看我的发夹，可以小截屏一下，给大家三秒的时间啊，三二。
1: 在哪里呢？我们是在科伟巷这边，各位有没有能路过的也可以来哈。我们那份估计我俩是吃不完的，可以分享给您的。
0: 对对对，
1: 好好，
0: 可以啊，我们就招募
1: 线下的见面会呗。
0: 爱吃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里啊。
1: 在哪里呢？我们就是在科伟巷，目前所处位置是位于临汾的科伟巷，在双龙悦享城的对面，叫做李泰盛鲜炒大盘鸡啊。这个地方的大盘鸡非常有特色，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知道了，说除了有土豆炒鸡之外呢，有地瓜炒鸡。然后呢，我身边那么多的朋友跟我说，你就吃那个李泰盛他们家那个地瓜炒鸡，好吃的嘞，辣辣的，甜甜的，可香了。
0: 好好，对，因为它那个甜味是地瓜里面自己带的。
1: 我的厨房里有吗？没有，没有的吧？啊，好，好，行，各位，
0: 谢谢小星星，
1: 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好不好？还想知道我们其他的活动吗？那张小票票呢？拿走，到那边去了，我去拿，不要动。
0: 猜我
1: 可以拿过来吧？
0: 可以
1: 拿的啊。老板，承认给要给咱们的啊。
0: 承诺要送给我。
1: 他不会反悔吧？
0: 那应该不会，那个就是一个加料票。
1: 目前点赞是7600，来各位帮我们破1000000好不好？
0: 啊，我点赞在网上点一点哦，点赞7600了。我今天很厉害，今天很牛，今天是很牛的一天，今天流量贼好，虽然我们锅还没有上啊。
1: 是的，人家老板也说了，说以后只要是你们说呀，我就是看那个理想专人直播了，我就来了，就这句话，不用说别的。

0: 9月1号之前都可以加。
1: 刚才那个就是我们店长，跟店长说他也是认可的，他要敢不认可的话，你马上私信我们这个号。我们马上审问他，
0: 质问他一下，这怎么我们团子故意没给加料呢？
1: 对，欢迎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关注的可以把关注走一下，然后如果已经关注的话呢，等我们来上美食就可以了。老板给我们承诺说，只要说你说呀，我是刷到理想卓然直播来的，会送你这样一张卡。那么这张卡的话，您别小看了哈，因为他会给的东西很多了，你看。消费的话是送一些豆腐皮啊、金针菇，大家很多人都爱吃这个啊。最重要，他们家套餐内的人数是主食不限量的，
0: 对，
1: 或者面。
0: 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啊。
1: 别人家不是。
0: 就是啥？但他那个小份后面不标的是两人吗？就跟咱们平常出去点过趟米线啊，你要几人份啊？你要几人份啊？你点一小份，上面写的是两人餐。
1: 对。
0: 就是只要你是两个人用餐，没有第三个人，你就可以无限续面。
1: 是的。
0: 中份是三人餐。啊，然后只要你不超过三个人，就可以无限续面、无限续米啊。
1: 尤其他那个米汤什么，你就随便。
0: 对，随便去取啊，其实就是饭量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啊，然后或者是担心朋友吃不饱的这种朋友们，就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用餐。我觉得真的
1: 是
0: 太棒。
1: 是的，是的。哎呀，姐，没有，这是我们工作。
0: 我们上班时间拿的官号，
1: 对吗？你想啥呢？我们这多么的大胆呢？太放肆了吧？
0: 江梦哥说，卓然今天这个穿衣风格很淑女，是因为这家店太好吃了，我害怕我。
1: 神奇的颜色。
0: 我害怕。
1: 你知道我今天会穿这个是吧？
0: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今天不洗衣就会再穿这个是吗？
0: 我不知道的，就是我那我。穿粉色的那个衬衣不是也很搭那个颜色，
1: 对
0: 啊，然后我是那个什么，对，害怕一会儿自己吃起饭来不淑女，所以穿的稍微淑女一点。
1: 咱们这个背景挺有意思的哈，一会儿出来一个师傅，是谁？
0: 送你来到我
1: 身边。
0: 对，这个上二楼的地方，但是他们出餐是从这个小电梯出的。
1: 哦，
0: 就是他这个地方跟出餐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是哈，其实一会儿我们可以换一个他们家背景的地方，但是人家那边都在做人，所以没有办法。
0: 你看连盆，我们这个朋友他说啊，说。接点这个8+1的这个私活呗。
1: 昨天我们就跟你说了，
0: 可以呀，
1: 联系我们一下行吗？
0: 对，你不联系我们，
1: 联系一下，
0: 不跟我们私聊嘛？我们想。
1: 元月525说马上去偶遇一下，来呗，来呗，来吧，来吧，我们给你争取点福利啥的啊。
0: 可以的，元。
1: 元月来吧，你认识他？啊，我以为你认识的朋友，你说可以的，元月那么熟悉，真是。
0: 对呀，那我们本来就很熟悉。
1: 元月来，
0: 何止这个号码的后台
1: 我们
0: 啊，后台
1: 就找我俩。
0: 对，
1: 能找到我们俩，你说句话，要不我说句话都行。
0: 想
1: 我拿我那个号说句话。
0: 他又给咱们刷礼物了，真是
1: 不用刷，不用刷礼物。
0: 我们节目组就老收礼物，那多不好呀，显得别的节目组哎多尴尬。
1: 对，不用给我们刷礼物，你不用刷礼物哈，我拿我的号，我跟你说句话，然后你关我一下，然后你私我一下，
0: 关一下，小关一下。
1: 对，然后我就直接我们就给你对接了，你放心。
0: 想哥在下方评论区啊，说句话，
1: 一定是可以的哈。我跟你说句话，我在这儿。
0: 我在这里，
1: 你来抓我呀！就这样啊。
0: 我在这儿，
1: 看到了吗？
0: 等着你回来啊，等着你回来。而且你们不敢相信啊，就我们两个人进店之前，那会儿5点多一点点，
1: 不用刷礼物了，刷礼物也不属于我。
0: 对，那会儿5点多一点点，哥，人那桌已经吃完走了。
1: 所以他吃的是午饭还是晚饭？
0: 午晚饭。
1: 啊，哥，我能去蹭吗？可以，
0: 可以呀，可以
1: 的。
0: 我们是真的吃不了，因为唱的是一中份，一会儿我们还考虑要打包这件事情啊，
1: 是
0: 真
1: 的
0: 吃不了
1: 啊。我们要倡导光盘行动哈，我们就是文明新风尚嘛，所以我们共创文明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光盘行动，我们就是按需所取哈就可以了。好，现在各位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来提问的哈。嘉世博，你联系我了吗？你有没有联系我？我看你联系我了吗？你没有联系我，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
0: 为什么？你联系我了吗？你没有联系我。
1: 你为什么
0: 没有联系我？
1: 你为什么没有关我？
0: 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答应想哥一些事情啊，要不然想哥会质问你，你为什么不会联系我？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等餐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呢是在双二对面新开的这家李泰生。李泰盛
1: 仙
0: 炒大盘鸡，对他们家之前老百汇那家，而新百汇那家，大家应该并不陌生。那是人家的第一家店。
1: 有没有吃过的？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请在评论区给我们
0: 扣个一，
1: 好。
0: 因为之前我们也推荐过很多次啊，就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尝过了。这是我们那个平平无奇的高敏是最喜欢去的。
1: 这是在哪里呢？这里是科伟巷升龙悦享条件对面新开一家李泰盛仙炒大盘鸡，这是他们家的第二家店，第一家店是在新百汇里边。然后呢，今天老板说了，说他们就是试营业期间嘛，因为刚开始。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福利和惊喜，各位可以时刻关注一下。说以前只能在收音机听到的，对呀，你现在都直播看到了，我们可以深度链接一下，可以合作一下的，可以合作一下的。然后到时候你那儿提供一些8+1，就是我们到时候对吧，直播的时候怎么发一发。

0: 咱有比赛，一成吹气球时间了，好，真的喝完一成不打嗝，
1: 可以，我可以，
0: 嗯，真的喝完，哎呀，一件儿不上厕所，
1: 那有点难
0: 啊，
1: 他应该是这个后台吧，
0: 在这儿吧，在这儿，
1: 是没有关你。
0: 意思我的信息没发出来吗？你刚看见来抓我了吗？来抓我呀！
1: 看到了呀！
0: 啊，有啊，就是这个。
1: 来抓我啊！
0: 啊，
1: 这个就是响哥。
0: 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随便问的哈。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确实希望能够让您知道一下，因为寒冷。对，希望您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开了二部了，一部在新百汇，二部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要开第二家店？是因为确实很广受好评嘛，很多人说喜欢吃他们家的咬棍炒鸡儿，对吧？尤其这个特色的地瓜炒鸡儿，他们会很喜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考虑到说，因为确实新百汇那边哇，那个群体的话
1: 太靠西城
0: 那边了，
1: 对，
0: 想往中心城也走一走的话，然后到这个地方。
1: 然后老板也说他们家味道就好到什么地步啊？因为他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家这个牌子其实不沾光，它是白底黑字的牌子，就好多人就是他不会有这种标志性的，一看就是哎，这就是那家店。
0: 对，
1: 他们家牌子不沾光，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们家老店在这边开一家新店。然后他们这边呢是重新从能吃饭开始，重新上了一批新的客源，新的客户朋友们。
0: 红姐的生活现在就看见你了，红姐在哪儿呢？红姐，这叫我们平常也叫你叫嫂子了。红姐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红姐做的超棒，她给她妈妈她们兄弟姐妹几个起了一个号，那个流量也超好
1: 啊，
0: 妈妈很羡慕。红姐，你走了？
1: 她是说进直播间就碰到这个人了吗？监控哥了吗？
0: 哦，跟她没关系是吧？
1: 啊，对，这两个人对上话了。
0: 嗯，红姐今天没播吗？6000人，
1: 我感觉我们要出餐了。我
0: 在
1: 后面看见这个出餐口，
0: 是吧？
1: 等一会儿再晚一点，他们上课的时候，你们看到后面这个出餐口在不停的在出餐。
0: 有小份吗？有的，有的。
1: 有的
0: 小份的话，就是两个人餐，两人餐，有小份哈。就是你记住纯土豆炒鸡儿，
1: 不光
0: 炒鸡价因为差一丢丢，
1: 对，不光
0: 混的话呢，混的话跟那个地瓜类的是一样的价钱，
1: 就不光是有小份儿，就还有一个老板不让我们推荐的
0: 啊，红姐刚下锅，
1: 他们家还有鸡块面，
0: 红姐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1: 嗯，
0: 先把我回村里看个麻，和我妈一块吃早鸡饭。我看完他们哪儿的话呀，反正跟咱们也有点像，反正我们能听懂啊。我俩说都不扯呀。
1: 小份儿多少钱？
0: 啊，
1: 小份儿多少钱？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能看见，我能看见，我能看到，我跟你说就行了。是可以说的哈。
1: 嗯。
0: 小
1: 土豆鸡小份是58，
0: 土豆的是58，
1: 地瓜的60，
0: 然后呢，
1: 双拼的
0: 是60，也是60。对，
1: 两人餐就两个人用餐的话，就这个无限加，
0: 你们一定会吃得很饱很顶。
1: 嗯，
0: 如果说要吃的话，可以中午或者是下午来好好吃一顿。
1: 我跟你说，他那是红通的
0: 啊，
1: 那是河西里的，
0: 温吞的小份儿啊。
1: 这个店老板哪样哪样都
0: 不敢，红姐，我觉得我们得向你学习，因为最起码你做到了很垂直，然后流量上就是哇天哪，说流量，比方说你现在是视频流量好，然后你直播流量也好，这点让我们很佩服了。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话，我们俩只是。可能直播的时候好点儿，视频也还好点，但是我们没有很稳定在控制好这个，因为我俩主要上班时间也不允许嘛，想直播也得看时间，我俩好久没有在我们那块直播过了，
1: 不是咱们那块儿最好，是那边的鸡块面好，都吃上了
0: 啊，不要提鸡块面，
1: 有一点很像
0: 大盘鸡，对，这家店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是说呀，我去那个仙草大盘鸡，感觉说这个地儿我不敢进，它量太大了。不
1: 是的，
0: 也有个人类的，也
1: 有个人类的。他家个人类的还有一个小套餐，你要听吗？哥，就是
0: 可以说吗？
1: 可以的，就是一碗这个鸡块面，然后一个太钢汽水，然后半份凉菜，18.8。
0: 哦哟，合适，
1: 合适
0: 吗？很合适，
1: 吃个饭真的很合适。
0: 对，
1: 不能怪他们家这块面卖得好，
0: 谢谢，坚持就有结果。对，当时你那会儿起的时候，我就跟我哥说了呀，红姐的哥哥是那个咱们经常见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灯光师，经常见的，然后哥哥说了，我说哇，你们太牛了，那个垂直度啊，对齐颗粒度啊，
1: 各方面都
0: 太棒了，太棒了。尽管目前粉丝基数不是很大，但是真的很好，而且红姐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如果说你们认识一下，你们也会能擦出火花来，
1: 真的又擦出火花。
0: 我真的会认为某些人，我说哎，你们适合认识，就那会儿以前说一诺
1: 一样啊，
0: 让你们认识也是，因为红姐她也做那个服装
1: 啊，
0: 爱是服装。
1: 是有适合我的服装吗？
0: 有，必须有。
1: 那可以去擦出火花。
0: 红姐是一个很洒脱的人。
1: 有人说是吕国相的吗？
0: 骨子里带着咱们河西呀、红洞这边的那个子豪爽那个气质。
1: 就是那个不是，这个是在我们升龙二区育养城对面啊，育养。

0: 成对面的这个李泰盛。李泰盛先炒大盘鸡，
1: 对，我们其实应该有没有一个像他们家一个什么能反盘看懂吗？
0: 嗯，你看丁佳林分
1: 上有
0: 我们。我们敏敏又说了说，不管是单人、双人还是多人聚餐，都可以满足大家。嗯、我跟你说，敏敏就是这家店的忠实的粉丝。
1: 是的，他太爱吃
0: 了，他超爱吃。嗯，是主要是我们家都住东城，嗯、然后这家店呢，之前是在西城，在新百汇，嗯、所以他去的次数还比他还会比较少、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生龙开这家店啊，敏敏会比我们两个。那过两天我也回村里播去。
1: 是一个系列的东西哈。你那经济实是你回家了谁给你做饭呢？别人给你做饭吗？
0: 那自己干的嘛，公公家里还有灶里，灶热子。
1: 嗯嗯。我这么举到这里，大家能看见点是吧？能看到吧？这里泰盛仙草大盘鸡生龙店哈、啊，生龙店在生龙浴场城的对面，
0: 对面
1: 在特别像的生龙浴场城的对面这儿啊。走过路过，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再次打个招呼了。现在到北京时间的5:47了哈、啊，您看到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向林峰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时光道的板块里，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李泰盛仙草大盘鸡生龙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福利就是说，他们店呢现在是盛饮试营业，已经开始了。
0: 各
1: 位如果想来这边吃饭的话是可以有的，如果说我不想去新百汇那么远了，可以往那边留一下了，说哎，我在上龙逛累了，我不想在里边吃美食了。他们那边好像有的所谓的有可能漂亮饭，对吧？感觉华而不实了，可以考虑一下这儿了。当然，我不是说那么绝对的在说哈，就说可能有一些你会觉得呀，有人会有那个意识，会觉得说啊，有点那啥，准备摆了是吧？啊，可以，
0: 可以，可以。
1: 好嘞，
0: 我跟你说，他们家就是怎么会就是、小优小惠啊，就他们家能冲200啊，230啊，冲500哦，600。对，然后还有怎么？
1: 你要说来了吃了爱吃，
0: 对对，
1: 你这串冲可以去那边对吗？
0: 可以吧，可以可以吧。
1: 你要问问
0: 姐，姐，在这个店冲完那个，能去那边吃吗？
2: 当然，
1: 都可以啊，都可以冲的哈，都可以哈。
0: 然后因为这边小团还没有上，嗯，那个小团的话也是可以用，你就直接开那边，嗯，过来合就可以，
1: 都可以哈，都可以的。
0: 我马上要上面了啊、哦！激动人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 是的，
0: 此刻大家再加一把劲，把我们的小镇呢往上顶一顶啊！我们马上就要开启激动人心的用餐时光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1: 有任何问题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一下哈，嗯，我们来给您做个非常合适的解答，好不好？
0: 一会儿我们会非常官方的去叙述出来我们吃到这个面的口感、舒适度、以及我们对这碗面的向往。
1: 对，
0: 地瓜是红薯吗？是的，但是那种超甜的红薯，真的超甜。嗯，就是你懂吗？就是你想它炖出来的鸡，就整个鸡都是甜的。嗯，但也不是那种齁甜，就是那种甜辣口，就反正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味道。为什么我一定要点双拼呢？
1: 是的，
0: 因为特喜欢吃甜的，你就可以点。一楼到了，我们的电梯到了。嗯，我的口水已经蔓延了很长时间了，拿上你的筷子。
1: 好，来了来了，我这儿那边有劲儿吗？有着吧。嗯，转
0: 转转一下，
1: 对对。
0: 姐，我们可以那个什么吗？我们可以喝个汽水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我想要一个冰的，谢谢你。
2: 好的，你想喝什么？
1: 我也来个冰的。什么颜色的？
0: 一个颜色一个吧。
2: 一个颜色一个。
1: 好。
0: 然后姐说我们这儿有6个颜色。
1: 可以拿小碗碗是吗？小盘子小碗碗是吗？
2: 好的。
1: 谢谢姐，谢谢。嗯。好，各位看到我们这一份炒鸡了吧？我们吃的小份是吗？嗯，小份的是吧？
0: 小份，
1: 真是小份的哈，量挺多的。
0: 中份，
1: 中份啊，
0: 中份
1: 的。
0: 结婚给你调的中份，
1: 那样吃不了。你那个饭量，我那个饭量。
0: 打包嘛，一会儿我们包。
1: 各位，目前您看到我们桌上已经摆到的就是李泰盛仙草大盘鸡，它是土豆地瓜双拼的中份的量啊。然后呢，这里边放面了吗？没有，
2: 还没，
1: 没有，对吧？
2: 没有，
1: 这还没有放面啊。
2: 你先吃，
1: 对，
2: 然后等一会儿再
1: 需要面，随时就放了。对，对，对，对。
0: 来，切尔斯，
1: 切尔斯，需要一个吸管吗？我需要一个吸管。
2: 有吸管需要吗？
1: 行，
0: 我要开吃了。
1: 谢谢。
0: 第一口粉丝先吃。
1: 有米饭没？有。
0: 有。
1: 免费的。
0: 米饭是免费的。
1: 比方我们这个中份的话是3人，对吧？就3人份的话，你就随便吃米。
0: 对。
1: 随便吃。谢谢。嗯，来切尔斯。地址在哪儿呢？地址的话，就是在这个科伟巷里。

0: 育小城对面，嗯，那一个老裁缝家纺，嗯，隔壁啊，隔壁你就搜。目前搜他单还搜不到了是吧？因为刚
1: 搜不到，
0: 还搜不到，所以你给我发的位置发的是老裁缝，对，
1: 就在旁边。嗯，
0: 我这个筷子有点不太好。
1: 潘粉说，嗯，我不要隔空吃，
0: 啊，直接现场直接来呗，
1: 来呗，
0: 能来呗，那现在能来吗？
1: 我们现在最起码还有直播啊，嗯，差不多少一个小时左右呢。
0: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已经就是炒的已经融了哈。那我今天你们猜这个是土豆还是地瓜？
1: 我觉得是土豆。
0: 猜一下。
1: 哎，我说快说好吃。
0: 这个辣度可以。
1: 这个在哪儿？这个在那个。啊。这个他们家新店。啊，
0: 新店哈，这是新店。
1: 美梦之前就去吃过。
0: 那我放这儿能行吗？
1: 这个是在那个升龙二四的对面。
0: 我再来再往这边拉着，我把这个
1: 升龙二四的对面，就离市区会更近。
0: 来，我放这儿啊。嗯。这块卡片上有点信息，你们可以看一下。嗯，一期是新百汇东门，二期是河北巷双龙二期对面，就是悦享城对面啊，放这儿，看到了吧，各位？哟，这个风好大。
1: 嗯，那尝出来还有微微的甜口是吧？
0: 哦，对，甜是甜的。嗯。所以这就是那个地瓜了，因为这个有这个纤维的哈，粗纤维的话，就你看，这个地瓜你会觉得这个品质还是好的，为什么？首先颜色呢它是偏深色的，嗯，然后你看它炖完以后，我都不敢怎么开始劲的夹，因为它会很热。
1: 散掉了，
0: 糯鸡鸡，这是一个皮是吗？鸡皮 ，OK。
1: 啊，鸡皮给我试试。
0: 炒鸡里边放地瓜的地方真的很少吧？除了他们家还有别人家放吗？你告诉我一下，谢谢。嗯，
1: 啊，是的。哇，是甜的吧？嗯，是甜的是吗？
0: 甜了，甜了，这个感觉好爽，是让你打开了不一样的这个味蕾的世界了哈。
1: 还有点点的麻。
0: 嗯。嗯。我强烈推荐给我的好朋友波波，
1: 下午好，是好吃好吃的，
0: 好吃好吃，好吃。
1: 这会儿上面，
0: 说说鸡肉吧。鸡肉的话呢，你看哈，我随便加一个哈，就是最上面那个，我随便加一个哈。我不太会吃鸡，说实话，在吃肉这方面，我真的不是行家。
1: 他们家是腿肉，
0: 你看，那感觉，月牙状的肉。
1: 腿肉，
0: 咱们有一个好同事特别爱吃鸡皮，我们去吃专门给他鸡皮，你爱吃啊？嗯，还有那个谁，曹静也超爱吃，以前，嗯，你爱吃给你，
1: 谢谢你。
0: 这个肉的话，其实你看，这会儿它是上面这个稍微的放的稍微有一点点干了，然后你也不是叫干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汤。你要想更浓郁的话，你蘸一蘸，你蘸一蘸，蘸一蘸啊。蘸完再让各位朋友看一下啊，来，我你看看。
1: 嗯，浸润一下。
0: 老裁缝家往隔壁。嗯，
1: 隔壁。
0: 老裁缝隔壁对面不已经到了又到了那个二期了吗？
1: 对面就进蒸笼了。嗯。嗯。你看下数据。嗯。我们一吃起来那个人。
0: 嗯。好吃好吃。嗯。嗯，还有种吃法，我们去讲一下土豆。地瓜去了皮了是吗？去皮了，你看这地，我这正好带太大了。我就放一点
1: 双拼，
0: 然后你介意我的勺过去吗？
1: 不介意。
0: 啊哈，他说这有点吃那个瞎吃瞎涮的感觉。其实你要怎么想，就是很多的餐饮类的哈，他们都是往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大家可以吃一会儿。你看，有人说我不想纯吃一个东西会单一嘛，我里边想煮点东西的。
1: 可以的。
0: 这里边咱们没有加东西是吗？没有加那些豆皮那些没有放。嗯，来，看我这泥，看我这个燃燃的黏黏的绵绵的泥。来看一下，这是地瓜和土豆的哈，先尝一口。
1: 放在一块儿。
0: 你来一口吧，你会喜欢的。来一口。
1: 真的。
0: 辣辣的，甜甜的，鲜鲜的，也不咸。
1: 嗯，好吃。
0: 就哈，然后如果说这个，我们再裹一点这个土的这个
1: 鸡肉。
0: 对，我找一根肉能剔下来的，都挺好剔的，其实。
1: 它里面是腿肉，你没发现你发现其他部位的肉吗？它里面都是腿肉。喜欢吃鸡腿的朋友，那就照了。
0: 来吧，那你来吧。
1: 辣不辣？它是可以点不辣的。
0: 对，
1: 它有五香的。
0: 他们家对
1: 五香加辣。
0: 刚刚店长姐姐她非常自信说，我们家有五香的，超级好吃，小孩老人都可以。对。

0: 这个鸡拐骨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鸡拐弯的地方，我是不会吃，就反正我就是看哪个肉它好掉，我就来吃一下。
1: 我跟他说吃不了，待会来背北来吃，一会儿辣，太辣了这个，不适合小孩吃。我们今天点的主要是，我舍不得小孩吃，那已经和他的味道还好哥，我就尝了一点辣味都没有。一会儿我整来一个拐骨，太幸运了，幸运如我。
0: 你要就说了嘛，爱吃会吃肉的人就吃那个拐骨了呀。
1: 我们就不会吃的就是吃那大片子的肉的。
0: 所以咱俩能达成，但是的话，我给你抢拐骨的话，不想想着你一眼睛红了。
1: 对，
0: 吃的，这么大一块就一个拐骨了。
1: 充分是
0: 六十八。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你敢相信吗？一个爱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赵志斌，他将原创音乐、人文温度和城市中的故事联动起来，用原创音乐讲述城市背后的人文故事，在音符的行进中实现了音乐与人和城市的邂逅。来听他用心唱出他所热爱的家乡乌鲁木齐。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赵志斌，今天为大家推荐我的新歌乌鲁木齐。这首歌表达了我对自己家乡的热爱，还有青春的回忆。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赵志兵从小呢就酷爱音乐，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弹琴唱歌，后期开始创作音乐。他背着一把吉他，曾经走遍大半个中国，用歌声行走生活，创作了很多作品。他也见证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发展。30年前与30年后，城市的经济建筑，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有太多的感触要说，于是就有了这首《时光与青春》。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赵志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时光与青春》。这首歌纪念怀念曾经美好的青春和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原创音乐人薛世杰，他创作的作品的风格还是蛮多样的啊。创作歌曲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记录下自己灵光乍现时候的感受，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听众能够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可以收获愉悦的心情。接下来就来听他的一个作品啊，是他和胡凯越共同演唱啊，一首非常轻松愉快的歌曲《风景》。

谢世杰说，他自己呢虽然是东营人，但是他目前呢在青岛工作和生活。我作为青岛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定居青岛。接下来的这首《太危险》是一首 jazz 风格的说唱歌曲，通过简单的叙事形式营造出微醺的氛围，希望听者能够在这首歌中收获一个迷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来继续介绍一位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周飞。这首《怀念》是他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致敬过去的时光，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无法重返的青春岁月。他说这首歌呢是为那些拥有丰富故事的人们而创作的，想要唤起70、80年代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和共鸣，同时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过好当下，把这段人生路也努力地过成10年以后的美好回忆。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0: 东西值得怀念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好想再见，就是周飞高中时期的情感过往，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创作出来，是一首充满遗憾和亏欠的歌，以诚挚的旋律和朴素的歌词传达了作者对当年这段情感的留恋。周飞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听者美好回忆的寄托，并学会珍惜眼前的幸福，这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也祝愿每个人心中的他永远幸福，一切安好。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歌手周飞，下面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好想再见》，这是我学生时代创作的一首歌。谁心里还没有个他？虽然擦肩而过，但是留给我们的还是他们。

0: 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了。多期新歌集中上榜，榜单格局持续洗牌。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4: Number 20，第20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谭咏麟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谭咏麟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感谢多年朋友，永远在我左右。三位天王的合体本身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世。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名。夏天到了，适合听一首关于海。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曾娣作曲，整体是治愈系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二名。

晨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标准的现代都市 R&B 抒情基底，耐听而且共情力很强。这首歌在22期的榜单当中空降第5位，本期滑落到第11位。我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真的无比喜欢夏天，喜欢夏季的浓绿，碧绿沉沉。有时候在路上捕捉到透过层层树叶的日光，都忍不住仰头闭上眼睛，感受阳光的抚摸，心里浮现的喜悦像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夏日的清晨固定会早醒一次，安静的清晨清晰可听万物的声响，想象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夏日的蝉、蜻蜓、蝴蝶、麻雀、七星瓢虫围绕着树木花草翩翩舞蹈，快乐哼唱。而我翻个身继续在美妙的乐曲中睡去，周身风景。

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天，你会用来做什么？读一本没有看完的书，看一部念念不忘的电影，爬一座觊觎已久的山峰，亦或是就着灿烂骄阳昏昏欲睡，做一场无尽的白日梦。

有些美丽的风景总要告别，有些爱过的人总会下车，纵然心生不舍，也只能心存感激，然后笑着流泪挥手告别。毕竟我们都是前行路上孤独的旅人，告别身后的灯火，踏上远行的路。庆幸的是，一路会有未知的风景，会有无尽的希望。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哦，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其一，这个年纪。

0: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却又总是萦绕心头，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想念起来。
1: 扛在树上

0: 1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瞒着所有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

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了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县里有一所二流高中，每月有五六个学生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在这么一所凋敝的学校里，却有着一个立志成为韩寒的人，我们管他叫二哥。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橘子。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缓慢，我们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移动网络，我们唯一的乐趣是听二哥讲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的见解。二哥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其他人的理想是成为二哥。

0: 因为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二哥在高一下学期带领我和超子等一票人成立了一个叫醉明轩的文学组织。我不懂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没问，那时年纪小，觉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他问二哥，醉明轩为什么要叫醉明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明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呢？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明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哎，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这还不够啊，王明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捅什么呀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再多的东西都觉得少。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啊，他说。你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明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管理。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明轩。十分钟后王明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王明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王明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我不要。说完王明轩转头离开了。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
1: 老师，张海涛口吐白沫了。
0: 于是二哥被当作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那天我意识到王明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醉明轩。醉明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聚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觊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灌啤才是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二哥的故事。这年冬天的时候，二哥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于是二哥把醉明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超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篇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 ABC。 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共20篇，估计可以过10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个标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我们激动地将文稿装进信封，爬出围墙，跑了3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一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和他们说？
0: 我问他。
1: 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
0: 他们说没收到呢，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
1: 负责什么？
0: 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
1: 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
0: 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二哥沉默了一阵。
1: 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下肯定可以。
0: 他望着书号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
1: 你来打吧。
0: 你打吧，你是团长。我说。二哥拍拍我。
1: 对，我是团长，我就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
0: 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
1: 哪来的烟？
0: 我问道。
1: 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
0: 二哥吸了一口，呛了。
1: 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
0: 我安慰他。
1: 嗯。
0: 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

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来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有一天，超子站的二哥以网站的位置挥手说道，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晚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西北那家杂志社吗？我很兴奋。不是，咱们不给他们，二哥说。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超子愤恨地说。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400元，过了4篇稿子。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0: 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寻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超子叹了口气说，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
1: 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为以后铺铺路。
0: 超子停了一下，
1: 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
0: 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
2: 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20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
1: 两个。
2: 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
1: 这不是做梦吧？
2: 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
1: 二哥，我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
2: 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
1: 晚上可得好好喝点了。
2: 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熄炉子收拾东西。
1: 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
2: 他笑着说。
1: 怎么找到的？
2: 路过，看着像你。我说。
1: 走。
2: 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
1: 还在写吗？
2: 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

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毕业出去玩了吗？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走，喝酒去。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真远呐，我肚子有点饿了。二哥说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就这儿，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点菜。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吃啥直接点。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都行，那随便做吧。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对了，不要海鲜。嗯，酒呢？姑娘问。一件燕京，冰镇的。二哥转头看着我，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瘦了，我说你。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你呢？还写吗？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也不写了。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我说。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五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他上北大了吗？我问他。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二哥笑着说。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去看他。二哥摇摇头说，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就一擦肩一指节，我们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我心下知道他跟王明轩没成，就岔开了话题。你现在的工作还行？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一天能挣100块钱，一个玉米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嗯，一直干？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阔别多年，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城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二哥安静地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一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

与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厨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嗯。稿费呢？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醉明轩合唱团给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我说。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还得挣钱养家。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他挺好的。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他跟他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他表哥。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儿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喂，吃饭，十二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耽误你出摊了吗？我问他。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城管不查？城管没事，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下午五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来卖玉米喽。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跑！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跑跑什么？城管！二哥喊着回复我。你不是说都认识吗？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
说我是个人才。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懂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Hello，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8: Hello。

一张曲来自 Adele 的 Hello， 这是一场幻想，会幻想打给谁，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停止幻想，去邀请谁一起共进晚餐、午餐。下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你们想的小眼睛的歌，山川。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有的时候山川之大吧，会让人觉得一切都不是事儿，但有的时候山川之大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开在路边的野花，他会怎么唱？好久没听到田震的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

的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

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第一次听见它是1997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心太软》，那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一下子就唱进了许多人的心里。那时候的我还是轻易就会被一句歌词打动的年纪，仿佛歌里那份毫无原则的柔软已映照出了自己未经世事的模样。后来伤心太平洋的苍凉，心与心愿的惆怅，都成为了青春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关键人物任贤齐。

0: 这首初次和我们相见的心太软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春天花会开，这是人间情愫品当中少有的明媚与轻快，没有深刻的哀愁，只有对爱情如春暖花开般的朴素期待。在听多了的他的这种痴情与伤心之后，这首歌像一缕清风提醒我们，他的歌声里也曾经住着一个简单快乐的少年。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乐导航，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任贤齐，这首歌《流着泪的你的脸》将离别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钢琴前奏如雨滴般落下，他的演唱克制而深情，没有嘶吼，只有一种强忍哽咽的平静，却让那份不舍与心痛显得更加的真实和彻骨铭心。这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静静聆听的催泪之作。最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任贤齐，这一首歌富有江湖气息，天涯前奏一响起便是江湖远，风波恶的苍茫景象。任贤齐的嗓音在这里变得洒脱而豪迈，唱出了侠客的孤傲与不羁。他构建了一个供人暂时逃离现实的武侠梦，是许多人心中的仗剑走天涯。

最后一首歌《伤心太平洋》，这或许是任贤齐传播最广的伤心民族，歌词如诗，旋律如浪，将失恋的痛楚比成了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那种爱如潮水退过之后又来的无尽腹痛感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成就了一代人的集体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也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在了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出惊讶一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淋巴，日月温上。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觉得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

0: 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就算结局满是伤痕，也不后悔曾经的炽热与坦荡。毕竟真心爱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照亮。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零三五。